0: 莲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7度，空气质量优。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我是您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同步在我们的美好生活家的社群以及在我们大连云的 APP 听广播频道当中来到老友之声广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同步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开启了全屏的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宁宁的小岛，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今天大家的早餐以及餐桌上应急的一些食材呀，跟健康相关的话题呀。今天大家是明显感觉到哈，空气当中完全就没有了夏天的时候的那种黏腻的感觉，所以季节其实正在悄悄地往前推动，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正在跟着换季。那么这个时候好好吃饭就是对自己最温柔的照顾，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如何用一日三餐稳稳地应接住季节的每一次变化。首先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美好的餐桌，今天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大家都晒了吃了什么样的早餐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如果今天早晨你也做了什么好吃的，或者是吃到非常让你惊喜惊艳的，也欢迎大家拍下来发到社群当中，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交流。哎，我们带着这一份暖意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6:14梅子的早餐。今天早餐是新乐的牛奶加上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这是个铁三角哈。另外呢，在蔬菜方面呢，吃了秋葵、白菜，另外呢还有白菜当中炖了白豆腐干儿啊，粉条呵呵，然后地瓜。从主食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有麦片，粉条也算是一种主食哈，有地瓜啊，这是不错的主食搭配。从蛋白质这个角度来说呢，奶还有呢像鸡蛋和豆腐干，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蛋白质的搭配，有动物蛋白，同时也有植物蛋白。从蔬菜这个角度来说，是有秋葵，现在也是吃秋葵很应季的时候啊。小仙子今天早餐，首先从植物蛋白这个角度来说，有卓越的代表豆腐，但我发现小仙子特别喜欢用煎的方式哈，因为煎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摊了一些鸡蛋，所以这个是鸡蛋煎豆腐。油温如果控制的不错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刚刚好的那种状态，金黄的这个状态，没有焦糊这个状态，所以相应还是非常不错的。拌茄子、小萝卜、菜，还有肉虾啊，玉米面的包子啊，这算是一份主食了。另外还喝了一杯奶，奶里边呢是加了坚果。最近应该是吃小麦胚芽吧，加了小麦胚芽也是非常不错的。来问候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的清和荣月，早上好啊，伙伴们。今天早餐都吃过了吗？如果吃过早餐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今天早餐吃了什么。昨天在我们社群当中呢，因为有小伙伴就问到了关于菜籽油，他们家用的这个菜籽油下到锅里之后呢冒烟，他就会非常的疑惑，说菜籽油烟点这么低吗？为什么会出现冒烟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快速的复盘一下，如果油在下锅之后冒烟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不太推荐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要么是锅温太高，要么就是油温太高。因为从冒油烟这个角度，当油超过了它自己的烟点之后，油脂就会分解，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东西，包括 PM2.5 啊、苯丙芘啊、丙烯醛呐等等，这些通过吸入我们身体，其实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好的，这些都 属于有害物质，油烟本身就属于 PM2.5 当中的一种，所以说冒油烟不光是意味着说它的营养在流失，同步的它可能也会产生很多不好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是有风险的。那么这位生活家说，菜籽油本身烟点挺高，然后我炒菜的时候我也觉得是按照节目当中的建议热锅凉油，可是它怎么还冒油烟了呢？那有可能是第一个呢，这个油你要看一下是不是精炼的油，还是这个毛油，昨天我们看了是市场当中比较容易买到的，也属于叫精炼的油。第二呢，就是用的锅，这个锅在热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热的温度太高了。我们生活家说了，说哎呀，我用的是铁锅，因为如果说你看像我们家用这个不粘锅，不粘锅呢一般在热它的过程当中呢，我因为会担心高温损伤它的涂层，所以不会加热到很高的这种温度然后再下油，很少出现冒油烟的这种情况。但是铁锅呢不一样，因为第一个呢是我们炒菜用的铁锅呢本身它是熟铁，所以它的导热性是非常强的，蓄热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如果说它瞬间达到了很高的温度，你在下油的时候它很容易就冒油烟。当然转过来我们生活家说，是不是不应该用铁锅炒菜，不是这个道理哈。这道理怎么说呢，并不是铁锅本身更容易冒烟，而是它更容易达到让油冒烟的这种高温。这就像一辆跑车，它很容易超速，但是问题不在于车，而在于我们怎么去控制它那个油门。你油门踩得太猛，它当然容易超速了。所以下一次如果用铁锅炒菜的话，那你还是要适当的去控制一下，不要热锅热得太长时间哈。锅烧热之后倒油，不要等到油冒烟马上就放菜。另外呢，你怎么去观察说，哎，我这个油是合适的，我可以下菜炒呢？油面稍微的出现那种轻轻的这种波动，或者是小小的波纹油纹出现的时候，你就开始下菜啊，这时候这个温度是刚刚好的。另外就是控制火力啊，不要始终是大火中小火的去进行烹调是比较好的。从油烟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炒菜自然而然它都会有一些油烟的问题，所以最后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炒菜之前抽油烟机就应该打开，炒完菜之后呢抽油烟机也要让它工作一会儿。好了，这就是美好生活家今天在我们早餐环节当中，也是就着昨天我们生活家的一个问题跟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如果说你也有生活当中关于炒菜的油啊，炒菜的油温啊，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相关的一些问题和话题，都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聊天。
3: 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今天我们依然为大家梳理了本周比较新的健康生活资讯，精挑细选，每一条都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第一条呢，是关于节气，我们现在正处在白露时节，昼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免疫系统也面临的更多的挑战。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换季期间应该特别注意什么呢？注意蛋白的摄入，蛋白质是免疫细胞和抗体的基本原料，所以说每一天应该保证足量的摄入。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成年人每一天应该摄入畜禽肉40到75克，鱼虾40到75克，鸡蛋一个，奶或者是奶制品300到500克，以及大豆和坚果25到30克。同时呢，维生素 C 和锌对于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也至关重要。那么现在呢，也很多的新鲜的蔬果大量的上市，所以说新鲜的蔬果是维生素 C 的很好的来源。那么锌的来源呢，是来自于比如说瘦肉啊、水产品呢、啊，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来源。换季期间呢，还要注意什么呢？维生素 A 的摄入，因为它有助于维护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感觉这个嗓子总是干干的，甚至有一些人说啊，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就是我们呼吸道黏膜屏障如果出现破坏的话，很容易就导致说出现感冒啊，或者是黏膜受损带来 的嗓子干、嗓子疼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维生素 A 的这个摄入呢很重要，比如说像在这个季节比较容易出现的大量上市的橙黄色系的这些蔬菜水果，包括我们绿叶的像菠菜呀、红蒿啊等等，它里边的维生素 A 的含量其实都不低哈。从直观上的颜色，胡萝卜、南瓜、地瓜、鸡蛋黄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维生素 A 的这个获取也是非常充足的。再来说一说在秋季上市的一种酸酸甜甜的水果，就是柑橘系的水果。你喜欢吃柑橘吗？爱吃柑橘的朋友有福了，近日一项发表在英国自然旗下子刊的研究发现，柑橘类的水果当中存在化合物橙皮素。其实在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分享过哈。那么这个橙皮素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它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当中某一种逆转跟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的变化，说白了就是橙皮素对于抗衰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也能够辅助改善血管的功能和脂质的代谢。那么秋天呢，正是什么甜橙啊、蜜柚啊、丑橘呀、砂糖橘呀即将大量上市的季节，现在我们已经看出这个势头了。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在自己的水果当中把柑橘系的水果安排上。还记得我们之前的提醒吗？就是我们在吃柑橘的过程当中，它总会有一些白色的果肉和果皮之间会有一些白色的丝络，这些丝络一定要吃进去。从我们老人的质朴的养生智慧说，说这个东西败火，但实际上从现代营养学呢，会发现这个丝络当中，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植物化合物质橙皮素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水果是200到350克，大概就是2到3个中等的橙子。从水果这个种类来说呢，我们也建议大家要干嘛，要换着吃。所以说你不妨可以安排一个橙子，再安排一点其他的应季的水果。另外还有一个提醒啊，就是吃完橘子啊、橙子啊这种酸酸甜甜的水果的时候，记得及时漱口，因为防止果糖和这种果酸对我们牙齿的损伤。
3: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好生活资讯。每一年的9月份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诶，这不是我们节目当中天天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吗？各地呢现在正在推广三减三健，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也跟大家共同来学习过哈。三减就是什么呢？减油、减糖，还有呢减盐。三健是什么呢？健康的口腔、健康的体重和健康的骨骼。那从减油这个角度，成年人每一天食用油，也就是烹饪油的这个用量就是25到30克。那么食用盐呢，每一天烹饪用的盐、烹调用的盐也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用的复合调味料，像酱油啊、像蚝油啊、像大酱啊，实际上它全都纳入在其中了，不要超过5克。另外添加的糖，也就是我们额外喝的饮料啊，不光是你吃的什么白砂糖，我炒菜的时候炒个糖色我用了一点砂糖、白砂糖或者是什么红糖，说哎呀滋补啊，实际上它绝对就是糖哈。另外还包括一项大家都会觉得更为健康的蜂蜜，实际上它也属于游离糖的管理。还有呢，就是市面上大大小小添加糖的这些零食啊、饼干啊、果脯蜜饯呀，不光是糖很超标，另外就是盐其实也不少哈，所以要管控好这些食物。专家也特别提醒，控制盐的摄入，不仅要少吃炒菜的盐，还要警惕加工食品当中的隐形盐、隐形糖。

0: 许多蛮夷小国大多是在汉朝的时候才接受我们今天世界上依然还有裸国。话说吴国到了寿梦这一代，正是楚国的鼎盛时期。霸主楚庄王去世不久，庄王的儿子楚共王在位。吴王寿梦元年是楚共王六年，公元前585年。寿梦这两个字，据说在东吴语中是坚实耐用的渔网。看来他爹的要求不高，指望他这一生能多打些鱼，过上好日子就行。但寿梦的志向并不在打鱼摸虾，在他登基的时候说道：“我有一个梦想，等我攒足了路费，就走出去转转，见见世面。我想看看上流社会的人都是怎样生活的。”我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穿得起衣服。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29章，古代诸侯学周礼代价太高昂。吴王寿梦登基的这一年，他准备到中原去溜达溜达，开开眼界。等攒足了路费，他只带了一个随从，谁呀？他的四个儿子里面最小的季札。季札当时大概只有六七岁，两个人溯江而上，徒步而行，沿着长江一路走来，因为他们没有车。就这样凭借着两条腿走了很多天之后，寿梦终于到达了楚国。楚国的郢都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城市，霸主楚共王也以华夏正统而自居，他的眼睛一直瞄着北方的诸侯，对于这个来自东南的蛮族酋长毫无兴趣。寿梦请人前去通报，吴王千里迢迢而来，想求见楚王一面。吴国，吴国是个什么国？楚共王一口拒绝了寿梦的会见请求，因为楚共王觉得与蛮夷为伍有失自己天下霸主的身份。寿梦满怀着对楚王的敬仰，兴冲冲而来，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自尊心受了伤害，顿时火冒三丈。咦，狗屁倒灶，瞧不起老子！寿梦破口大骂了几句楚国人听不懂的话之后，牵着他的小儿子灰溜溜地走了。离开了楚国再到哪儿去呢？寿梦决定向北方走走，于是他又跋山涉川，过了黄河，来在了中原的洛邑。洛邑是周天子的王城，在这里寿梦受到的接待又大不一样。这一年正好是周简王元年，周简王刚一上任，吴国国君就来朝拜。要知道现在的周天子已经身价大跌，没几个诸侯愿来拜他。哎呦，伯父来了。周简王非常热烈地接见了吴国亲王一行，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当然也没啥共同关心的话题好谈，并且交流起来还十分困难。吴王寿梦很满足，很高兴。大侄子大王，你为啥要叫我伯父呢？他不知道周天子见到吴君就该这么叫。哦，我们是亲戚，很久很久以前，你们家和我们家是兄弟。于是周简王摆开酒席，宴请这位远方到来的伯父，并让其他国家的人也来作陪。从这之后，人们才渐渐知道周王在很远的地方还有这么一个亲戚，大家也都知道了还有这么一个吴国。

0: 大侄子，一刮两响，爽快，不像楚国人狗屁倒灶。吴王寿梦夸奖着周简王，周简王似懂非懂，一个劲儿地点着脑袋。寿梦继续说，我以前也听老人们说过一点，我们两家原是兄弟，我管不了那些。我有一个梦想，我知道你们这边的好东西多，还有周礼，所以我想看看，方便的话派个使团过来学习学习。这一回周简王听懂了，按说这年头有人愿意来学周礼，周简王应该高兴才对，但他实在高兴不起来。一是让蛮夷小国去学周礼没什么实际意义，说不定还会闹出笑话；二是周天子也没专款来接待这些不着边际的使团。于是周简王眼珠子一转，说道，伯父要看周礼，我们当然高兴，但说来惭愧，自从我们搬来中原，周礼就不全了。这样好吧，周礼最全的都在鲁国，伯父不如再多走几步去鲁国看看。就这样，周简王又把寿梦推到了鲁国。寿梦以为周简王是好心，也没多想，第二天就坐上周简王为他准备好的车前往鲁国而去了。鲁国这时候是鲁成宫，见吴王寿梦来了也非常欢迎，两国国君亲切会见，边说着客套话，边打着手势比比划划，也还可以勉强交流。您的这身衣服真漂亮啊，我从小生在夷蛮，孤陋寡闻，我们那儿的人谁见过这样华丽丽的服饰啊？哪里哪里，鲁成功谦虚地说道，我们那儿的人没什么规矩，不知道许多的礼，在我们吴国就只有把头发挽在头顶上这一个礼，就这一个礼，不过比越国强点，越国人一个礼也没有，都披头散发。我有一个梦想。吴王寿梦的梦想又来了，他把想看看周礼的想法说了一遍。鲁成功听明白了，哦，周礼，你不是已经都看到了吗？寿梦一愣，在哪儿呢？周礼是无处不在的呀，你看我们接待你，包括见面吃饭，等会儿还有音乐舞蹈，都是严格遵循周礼来的。周礼就是贯穿在每时每刻中的每一种行为规矩啊。哦，吴王寿梦看了看周围，是的，的确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再回想来的这一路上，人们也都很有礼貌，很有规矩的样子。周礼真好，我们吴国就一帮乌合之众，没有文化。寿梦真心喜欢上了周礼。这是吴王寿梦第一年的事儿，他去了很多地方，四处考察学习。吴越春秋上说，寿梦元年，朝周，事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身问周公礼乐。成公昔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永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追祭为俗，岂有思之福哉？自此寿梦迷上了周朝的文明生活方式，迷上了中原的先进技术文化，他非常的高兴。于是他提出了唯一的一个请求，想派出专人使团前来鲁国留学深造。鲁成功一听，真是求之不得呀，当即满口答应了下来。就这样，双方达成了一致，吴王寿梦得到了他梦想中的东西，而鲁成功也得到了现实中的实惠。吴国向鲁国赠送大量礼品作为学费。大兄弟，还有一事相问呢。我只知道我祖上是从周朝过去的，可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真不清楚。为什么呀？因为吴国没有史官，年代隔得久了，他不知道他的祖先是怎么从西边跑到东边去的。鲁成功也不是很清楚，就把学问很深的季文子找来。季文子见这个问题有点敏感，又见这个人吃得满脸是油，一嘴的脏话，就皱了皱眉头，含糊其辞地打发他走了。 吴王寿梦回到吴国后，很快就派出了一个留学团前往鲁国学习周礼，同时也带去了大量的礼品财物。但是不久问题就出来了，学费越来越贵，物价越涨越高，寿梦这小小的吴国哪里支付得起呀？钱啊钱，国君也为钱发愁，他就牙一咬，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董给卖了，就是当年周武王册封吴周章时发给的纪念碑，一座160多斤的铜鼎，抵给了鲁成功当学费。鲁国人笑歪了，国宝啊，赚来毫不费功夫。不久这个铜鼎就被鲁成功的儿子偷偷拿去贿赂了晋国人。寿梦花了这么多钱学了一大堆不实用的东西回来之后，觉得并不适合他们的国情，他就沮丧了，他感到他的梦想正在破灭。哎，瞎折腾，这样下去会越来越穷的，还不如打鱼摸虾。最终吴王寿梦放弃了全盘周化，他不想再在外面浪费精力了。但是历史的机遇有时也会留给那些毫无准备的大脑，当寿梦正在为钱发愁的时候，偏偏有人从很远的地方带着巨额的财富主动送上门来，说要无偿的资助他。咋回事呢？我们下回再说。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30章，春秋吴国突然崛起的背后推手是谁？吴王寿梦访问鲁国后的第二年，北方来了人，这是北方的客人第一次来到吴国。谁呀？吴臣。吴臣就是那个拐带夏姬背叛楚国逃亡到晋国的那个人，楚国方面非常恼火，把他的家族给灭了，瓜分了他的财产。吴臣咽不下这口气，他要复仇。他找晋景公商量，请求出使吴国，联络吴国夹击楚国。晋景公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当即就同意了。于是吴臣作为晋国特使，带了30乘战车出使吴国来了。吴臣是个精于心计的人，忽悠这个土鳖老粗完全不在话下，三言两语之后就摸清了吴王的底牌。他知道吴王寿梦很急于与中原的诸侯交往，很渴望获得承认。吴臣首先代表晋国君主晋景公问候了吴王寿梦，说晋国吴国本是同祖同宗，他们非常关注吴国的发展，很希望能尽一点绵薄之力，为大哥级的国家做些贡献。随后双方就国际事务进行交流，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楚国。一提到楚国，寿梦就满肚子的窝火，嘴里又开始不干净起来。狗日的楚国佬，傲慢坏得很呢。大王，您知道楚国人有多坏吗？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楚国正准备吞并你们吴国呢。我家主公这次派我来，就是来提醒你们千万要警惕。寿梦没当回事儿，吴楚之间山水相隔，老远的他打不过来。大王，您还不知道楚国人的野心吗？他们原先比你们小得多，但灭了几十个山水相隔的国家后，就膨胀成现在这么大了，已经快和你们接壤了。您猜他们下一步会不会打你？那怎么办？打他们呀，主动出击打死他们。可是我们哪打得过楚国人呢？ 大王别担心，

0: 还有我们晋国在呢。您看，我带着这30乘战车就是来支援你们的。我家主公说了，只要您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马上帮助你们训练军队，为你们提供资金。您也应该知道，我们晋国的战术打法是最先进的，物力财力也是最雄厚的。至于还有什么其他要求，您尽管开口，只要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出钱，你们出力，然后咱们一起行动，前后夹击，我不信晋吴两国还灭不了一个楚国。晋国的兄弟啊，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呢？这么大的恩情叫我怎么还得起呀？寿梦简直是太感动了。如此一来，因为得到了晋国的无偿援助，寿梦一夜之间就成了暴发户，而乌臣也就成了他的军事顾问，手把手地教他们怎样打仗。以前吴国人打仗不用马，不用车，也没有战车，连盔甲也没有，有的只是刀叉棍。现在乌臣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教他们怎么驾车，怎么样在车上放箭，怎么在车上格杀，怎么行军，怎么布阵，怎么进攻，怎么防守，怎么用战鼓战旗，怎么统一指挥。吴臣又给大家详细讲解晋楚之间的城濮之战、壁之战，楚军的优势是什么，楚军的弱点在哪里。吴国人这下算是开了眼，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先进文化吗？很快练兵就初见成效了。吴臣现在要练练他们的胆量了，他叫吴王寿梦攻打附近的朝国。朝国是被楚国征服的附属国，与吴国向来没有纠纷。寿梦有点为难，这恐怕不合适吧，他们又没惹我们。吴臣问，难道他们惹楚国了？也没有。那楚国为什么老欺负他们？可能是他们太软弱，好欺负吧。对呀，打他。于是寿梦热血澎湃，无缘无故地向朝国开战了。一群掌握了先进战法且又不要命的野蛮人，其战斗力是相当令人恐怖的。他们用学到的新技术、新武器一交锋，就打得朝国人满地找牙，纷纷溃逃，慌忙去向楚国求救。楚国的子仲、子反急忙率军来救朝国。这王子婴齐、王子策，就是这两个人瓜分的乌臣的家产。等他们到时，吴国人早就跑了，又攻打楚国的另一个附庸徐国去了。子仲子反只好再去救徐国。等楚军到了徐国，吴国人又攻打周来去了。等楚军去救周来，吴国人又跑了。就这样，一年之中，原本与世无争的吴国人突然发了狂，七次入侵周边的国家，不停地拿人家做试验。子仲子反也来回地奔波了七次，真的是疲于奔命了。左传上说，子仲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无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吴国抢了楚国的地盘之后，从此就强大起来了。尝到甜头的寿梦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就直接对着楚国发起攻击。楚共王大怒，咱们向来是无冤无仇的，你神经病啊啊！屡屡挑衅姿势，小小吴国不教训教训，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楚共王应该还算个谦和之人，但他这次真的是发怒了。在寿梦16年的时候，楚国对吴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这一战把吴国人给打惨了，打怕了，打伤了元气。寿梦还不服气，还想再战。这个时候就有人跟他讲了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寿梦终于想明白过来了，哦，原来我就是那只螳螂，原来文明比野蛮更野蛮呢。 从这之后的许多年，吴国都没再对外用过兵，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晚年的吴王寿梦说，咱这穷乡僻壤之地，难道还成就得了天子之业吗？哎，算了吧，咱再也不能被别人利用了，再也不能给别人当枪使了。儿子们要记好，外面的人都是坏人。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31章，古代君王如何请神帮忙选立太子。楚庄王的儿子是楚共王，也有的地方写的是楚公王。这楚共王从他接任的第一天起，就是傲视群雄的天下霸主了，起点非常高的。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烦恼，他的烦恼就是儿子太多，却没有一个是郑夫人生的，因此他不知道究竟该立哪一个儿子为太子合适。大臣屈建说，一只兔子跑到了街上，会有10000个人想去抓它，一旦被某个人逮住了，剩下的万人就不再追赶，因为好处究竟落在谁的身上还没有确定，所以一只兔子就能让万人都跟着扰乱。而好处一旦确定了为谁，剩下的人即使想要贪得那只兔子，也知道再不能这么做了。太子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希望，应该早点定下来，否则祸乱将生啊，就跟那个没有主的兔子是一个道理。楚共王说，你说的对呀，可究竟立哪一个好呢？寡人每天都为这事儿伤透了脑筋，无法定夺呀。这楚共王最宠爱的小妾有5人，5个女人为他生下了5个儿子，这5个儿子的地位都是一样的，那就只能按照年龄大小来安排了。长子名叫熊昭，次子名叫熊维，三子名叫熊比，四子名叫熊黑公，5子名叫熊弃疾。为了最终确立一个儿子为太子，楚共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什么办法呢？请神。既然凡人无法抉择，那就请神仙来帮他定夺吧。怎样操作的呢？这楚共王先向楚国境内各处大山名川的神灵们祈祷，请求神灵们在他的5个儿子里面挑选一个出来作为继承人。祈祷完了之后，就拿出一块玉璧来说，我把这块玉璧暗藏在祖先宗庙的庭院中，让我的5个儿子按长幼顺序依次进来祭拜祖先，正好对着玉璧而拜的那个人就是神明所立的太子。然后共王就将那块玉璧放在庭院中央的某处，自己牢牢记住了位置，叫他的几个儿子们斋戒了，都来宗庙拜祖先。拜祖先的时间被安排在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这样5个儿子都不知道那块玉，也看不见那块玉，大家就只能拼冥冥之中的福分了。用这种方法来选定太子，虽然有点滑稽，但也不失公平公正。左传上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共王无种氏，有重子5人，无势力也，乃大有势于群望，而其曰，请神则与5人者，始主社稷，乃变以璧献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为之。 当避而败者，就是神灵所立的太子，谁敢违抗上天的意思呢？然后预备开始。长子熊昭第一个进去，他的步子有点大，三两步刚好从那块玉璧上跨了过去，倒头就拜，玉璧就在他的脚后跟处。楚共王和几个心腹大臣在旁暗暗观看，纷纷点头，不错，长子熊昭有福，和玉璧挨得那么近。第二个进去的是次子熊维，熊维站得靠后了些，但在下拜的时候，他的一只胳膊肘往下一弯，恰好就拐在了玉璧上。看来是熊维更有福啊，他居然碰到玉璧了。楚共王和大臣们都瞪大了眼睛。第三个进去的是老三熊比，他下拜的位置和那块玉璧差得有点远，就知道这小子没福，楚共王自存。第四个进去的是老四熊黑公，差的就更远了，完全不着边。第五个进去的是老五熊气急，熊气急当时还在吃奶，只有两岁，是被抱着进去的，他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拜了两拜，结果他的小手掌心不偏不倚，正好按在了那块玉璧的钮上，两次都准准地压在了玉璧的钮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说不出话来。看来这老五熊气急才是神灵选出来的真命天子。但是楚共王不高兴了，他突然又不信神了，他要按中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来选定接班人。因此楚共王不顾诸臣之议论，强行将长子熊昭立为了太子。你这个楚共王啊，楚共王啊，你若是不相信神，那就别请神好了。既然已经请了神却又不信神，那究竟想干什么呢？不是自找麻烦吗？当时人们就纷纷议论起来。有个叫斗为圭的人，是斗氏家族的后人。斗氏家族衰落之后，斗为圭在楚王宫殿管理马匹，他感叹道，背弃了礼仪又违抗了神灵，唉，楚国将会有大的动乱发生了。他嘱咐他的儿子斗成然说，将来你只有跟着熊气急才有前途，我们斗氏家族才有希望，因为只有五王子熊气急才是真正具有当必之命。你看，不信神的人，祸乱从你不信神的那一刻起便开始萌芽了。再后来，楚共王年纪大了，去世之后，谥号是个共字，古文中也写作恭敬的恭，还有一种说法是公子真的恭，反正甭管怎么说吧，不是个差的评价。楚共王的长子熊昭继承了楚王的王位，是为楚康王，康这个字评价也不差。这两代君王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超凡业绩，但作为守城之君来说也还算是不错的了。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都很努力地把楚庄王的霸业维系了下去，而楚康王的几个弟弟们也都很顺利地一天一天长大了起来。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232章，成语上下其手出自聪明人的暗语。楚共王的大儿子是楚康王，二儿子是熊维，熊维又称为王子维。 据说老二熊维这个人从小长得个子大，身材魁梧，典型的男人北相。论相貌，这是一种贵相。不过这个人比较粗野蛮横，喜欢巧取豪夺，什么好处都想要，都想争，有时候甚至近乎于泼皮无赖。老三熊比，老四熊黑公都是本分人，比较老实。老五熊气急，年龄最小，话也最少，非常沉稳，从不惹事，他的四个哥哥都喜欢他。因此在楚共王的五个儿子中，最有个性，最喜欢出风头的就是二王子熊维了。在楚康王时期，有一年楚国人去找吴国打仗，老二熊维也跟着去了。当大军抵达吴国边境的时候，发现吴国人早有准备，无利可图，就准备撤军回国了。可就这样回去又挺没面子的，那就干脆拿郑国出出气吧。于是楚军在转来的路上向郑国发起了突然袭击。郑国的守将名叫黄杰，猛然发现情况不对，仓皇率军出战，结果被打的是丢盔弃甲，落花流水。黄杰见势不妙，暗暗叫苦，只得跳下车来夺路而逃。可是他还没跑上多远，就被楚军中的穿风术给活捉了。穿风术抓住了郑军的主将，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压着这个超级大俘虏边走边笑，正准备回去请功领赏，只见迎面过来了一员大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楚康王的弟弟熊维。熊维走近前来看了看，突然发出一阵怪笑，我捉住了郑军的主将。穿风术一看，明明是自己捉住的，这个人怎么说是他捉住的呢？就问道，喂，你谁呀？有没有搞错？你没看见我正压着他吗？我可没看见你压着他，这个俘虏是我抓住的。熊维一口咬定，你真不要脸，明明是我捉住的。你才不要脸，敢跟我抢功。两个人就争吵了起来。穿风术只是个下级小官，他不知道对面这位就是楚康王的弟弟，就是知道他也不怕，因为穿风术是个直人，俘虏本来就是他抓到的。正在吵时，来了一个叫亳州离的人。亳州离原是晋国人，现在在楚国做官，人缘还是很不错的。熊维提议说，亳老来了，他最有学问，咱都别争了，问问他，让他来判断。行，那就让亳老来评评理。穿风术表示完全同意，两个人把问题交给了亳州离。不得不承认，晋国人的点子就是多。亳州离说，这还不好办，你们究竟谁捉着他，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问问他不就行了吗？我来问。穿风术脸上带着微笑，心里说，这下该真相大白了。亳州离走到俘虏黄杰的面前，用一种很异样的眼神望着他说，他们两个所争的是你，你看上去就是个聪明人，文化人，是个君子啊，什么事儿还有你不知道的呀，对吧？黄杰一听有点迷茫，弄不懂什么意思，心里飞快地揣摩着。亳州离抬起手来，左传上写上起手，高指着熊维说，这位是王子维先生，是我们国君最宠爱的弟弟。然后亳州离又把手放下来，左传说下起手，低指着穿风术说，这位是穿风术先生，是我们楚国边境上一个小县的县尹。黄杰似乎有所明白了，请问他们这二位中究竟是谁捉住了你呢？亳州离问。黄杰马上抢答，我遇上了王子维，打不过他，就被他活捉了。回答完全正确。熊维得意地笑了，亳州离笑了，那个俘虏黄杰也跟着一起笑了。 传风树一听大怒，提起长戈就要来跟雄维拼命。幸亏在场的人多，夺下了川风树手中的武器。从此川风树恨透了雄维，逢人就讲。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叫上下其手的程序。这是雄维才当官不久的事儿，仗着他哥是楚王，四处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当然他还有更大的野心。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

0: 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呢将会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来看温度，大连市区今天最低20度，最高27度。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2: 汉朝，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大战匈奴，急需战马。那个时候派人拿钱去买汗血宝马，如同今天进口最先进的军火设备。这位大使车令车先生早就琢磨透了，到这儿要客气，光客气不行，先把钱拿出来。他万分机敏，仿照汗血宝马提前就铸造好了鎏金马。这大老远翻山过海的多不容易，给带来了。千里送鹅毛还礼轻情意重呢，这一匹鎏金马你看看，跨越千山万水容易吗？带过来还得全虚全伪，你不能磕着碰着刮着蹭着，咔着的都乌涂了，就掉皮了，盘出色来了，那就不值钱了。你往这一摆，你知道金马，不知道以为铁驴呢，那有什么金呢？这份诚意是要打动大渊国的君臣呐，也表示出了汉天子对大渊汉血宝马的喜爱。车令没有忘记大汉的尊严气度，在人家主客被这金光闪闪的鎏金马要得眼花缭乱的时候，他是微笑施压呀。不知主客大人是否听说我大汉以700骑活捉楼兰王的消息呀？人这正鉴赏艺术品呢，他提打仗，才用了700名骑兵就把楼兰国国王给活着逮回去了。这事您知道吗？把这主客吓一跳，心想什么意思呀？他不知道这位车的使这是要往哪开车，这话往哪转呢？看这位长相绑得腰憨，这么说话难道暗指

们不听话，就是二楼栏吗？车大使接下来的话锋所指，就不提楼栏了，光提买多少马，花多少钱了。我大汉带甲百万，猛将如云呐。现在是北驱匈奴，南平两越，诸侯臣服，天下归心。小小大渊国自然也不在话下，可是我们天子久居礼仪大邦，不愿恃强凌弱，更不想以兵驱人，故而派本使前来以金一马，还请主客大人向贵国国君转呈我家天子的诚意与问候啊。这主客大人听了半天，琢磨了琢磨，有翻译给翻译，他抓着机会想了想，怎么也没想明白哪有什么问候，这不威胁吗？这不啊，他当然听得出来啊，赵破奴将军生擒楼兰王发生在前不久啊，这军事消息传递得很快，这一番话使这位大渊国的外交官员心生敬畏，这一敬畏敬畏的有点大劲儿了，说话有点结巴，是语言不通，那也听得出结巴来，他哆了哆嗦呀，那音儿发颤，好容易说出一句整话来，给翻译过来，请使君放心，本官一定上达汉皇御意呀。冒尔汗他就走了，离开馆驿，这位主客官员再也不敢拖延了，心想刚才就给我吓冒汗了，再跟我家国君好好汇报，他是一个劲儿的提楼兰呐。站那儿看了会儿马，我越拦他，他越说楼兰，说完楼兰说柔然，这受不了，这咱们可得多加小心。他提心吊胆就回来了，把车令的要求禀告给了相国，叫媚蔡。媚蔡这么一听啊，不必担惊，素闻大汉朝明礼仪知进退啊，不必过忧，他们就是非得买不可，怕咱们不卖给他汗血宝马，这个事儿我跟国君说呀。第二天，大渊国国君召集了国师、相国还有诸位将军们，廷议买马卖马之事。媚蔡是主张跟大汉和睦相处，因为他见过汉使。见着车令了吗？不是，以前他见过张骞。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呢。那会儿，他就记住了大汉天使雍容大度的风采，羡慕汉朝琳琅满目的器物，好些东西很新鲜，没见过呀。所以，从儿时起，他对汉皇天子刘彻的名字就印象极深。而今还是那位刘彻又派使者来了，这应该是远交睦邻的良好机会呀。所以他主张是和睦相待。他禀报国君，以汉朝之强，比我大渊之弱小，汉皇大可不必这样，可直接令我国供马。您别看咱们离着一万里，人找咱要，咱还不敢不给。而今以金一马已然表达善意，咱们不缺善马呀，除了汉血宝马还有别的品种呢，那都比他们汉朝自己那马强多了，何不以我所知有易我所知无啊，人又不是不给钱呢，臣以为应当以胜利接待汉使，准他们前往二师城挑选良马。媚蔡没想到他的这个主张人家国师很反对，国师十分鄙夷媚蔡的这种怯懦的态度，嘲笑你怕大汉干什么呀？你说他大汉，大汉他再大他还远呢，离我们万里之遥来一趟容易吗？相国可知汉朝离我大渊千山万水，要想穿行是十分困难，若绕道北行必然遭遇匈奴啊，如果改道南行，那就得穿越千里大漠，历来汉使都难以穿越这一险境啊，
遑论大军到来呀、啊。有好使团，那过来都费劲，千军万马更别提了。所以，以本国师看来，不是汉朝酷爱和睦，实是对我国无能为力，故而重金买马。大渊国王一听，好像国师的话也有道理，他够不着咱们呢。他又看看别人，还有很多群臣没说话呢。这会儿，从打东部重镇玉城赶来的亲王兴杰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赞同国师是极力主张拒绝汉朝。本王以为二师宝马乃大渊珍品，岂可轻易给予他人呢？哎呀，这国王误寡是真没准主意了。国师说的他以为有道理，亲王兴杰在这么一帮腔，他下定决心了。一人主和，两人主战，少数服从多数吧，有这词儿吗？反正这意思吧。就依国师亲王之见，这个他们带了钱来了哈，嗯，把金子跟那金马留下来，二十马咱们就不给了，告他们乐意住乐意玩，可以观光游览，差不离就回去吧。嘿，说的多省事儿啊。当天晚上国师就到达馆驿了，相国没来。相国心想，我说了不算，我来干嘛呀？国师面见汉使，转达大渊国王的主意，不过他很快就把这眼神拢在那鎏金马上了。鎏金马造型精美，高扬的头颅，整齐的鬃毛，硕大的四蹄，简直他们是见过二十马还是没见过二十马？大概是见过。对呀，跟匈奴作战时候，俘虏缴获的战利品里一定有汗血宝马，要不然怎么塑造的如此淋漓尽致？这位国师为汉朝工匠的高超技艺感到惊讶，一想那玩意儿溜着金呢，这要把那外边这层金粉咔了下来也得好几斤呢。当然他不缺这俩钱，主要是这么精美的艺术品应当为我所有啊。这种贪恋的目光从那眼睛里边就发射出来了，他伸手想去摸一摸这鎏金马，车令当时脸就沉下来。汉使车令倒不在乎这匹马，他在乎的是大渊人的态度。本身车令长得是五的三粗，行武出身呢、啊、大渊国国师到这一来是一通摇脑袋，是不满意不答应不可能，就剩这三步，车令就急了，一抬手，啪，看着轻轻往外这么一拨，好嘛，疼着这国师好像给这鎏金马跪下，心想我给他行大礼干嘛呀，他真疼。哎，这个噔噔噔往后退了两步，车令用手点指，大渊国君臣是见利而忘义，如此轻汉，这鎏金马我们带走，岂能赠与国师啊？你们还想留着甭想了。嘿，国师还急了，大汉虽大，然远兵难解近危啊，大渊虽小，却可将你投入大牢，何去何从？使君可要慎重啊。上，说完他一挥手，让随从上来就要抢这鎏金马。且慢，车令大喝一声啊，国师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本使屈服吗？哼，他把怀中的汉节在他眼前晃了晃，说再敢前行半步，本使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马碎人亡，我把他砸了也不能给你。嘿，连人带马给本国师拿下。这国师一点没害怕，没想到他喊声尚未落音呢，就见车令一抬腿啊，咣当，把这鎏金马就给踹翻了。顷刻之间，全虚全影的鎏金艺术品就坑坑洼洼掉漆掉渣的。这马也不结实啊，那架不住地面不平啊，石头子这么一个，再家伙踹得狠点儿，咣当这么一声，力度太大，艺术品已经被破坏了。国师这难过，

心想真踹呀、啊。他真是不可理解，是什么样的精神跟胆魄让这位大汉使节如此凛然不可侵犯。他怎么就不懂什么叫害怕呢？是抓是不抓，是杀是不杀呀？他还真没这个胆子。眼睁睁一脸尴尬，甩袖子退出了馆驿。当天车辆也不待了，多住一宿管什么用啊，带着使团是愤然而去啊。临行前吩咐把那个牛金马给我砸了。好家伙，叮了叮，当了当，不知道以为屋里边打铁呢，可不真打铁吗？金属碰击呀、啊！砸完您再看，那么一匹健硕精美的牛金马变成了缺蹄儿少腿的破铁驴了，啪往那一摔，有那乐意带金墨子的咔嚓咔嚓带走，那就不管了。不用送，不用送可不行，国师是不来了，国相媚菜还得送呢，基本礼仪还得维持啊，拱手致歉呢、啊。我代表的是我，国师是国师，使君遭此冷遇，错在大渊。使君回到长安，一定奏明汉皇，可不要轻动兵戈呀。这话自个儿说完，脚泄气，这不跟没说一样吗？白嘱咐，人家把牛金马都砸了，带着气儿走的。本官代大渊百姓谢过使君了。哎，车令叹了口气呀、啊，这是国与国之交，非是车谋。与相国个人之成见。临走的时候，车令甩下一句话，请转告贵国国君，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走，一声令下，使团返程啊。这个消息传到长安的时候，已经是太初元年清明之前了。就在清明时分，汉武帝刘彻传旨召见李广利，让他陪着昌邑王刘伯到茂陵为他的母亲李夫人去扫墓祭祀啊。春雨霏霏，站在李夫人的灵冢前，李广利也不知道怎么跟外甥刘伯描述自己的这位妹妹，他至今呢还有点生妹妹的气呢，不能原谅妹妹生前为什么不肯为自己求官。虽说死者为大吧，可这死者他活的时候怎么就没替生者想想呢？他心里边纳这个闷儿，还生这个气呢。李夫人的灵冢静静地矗立在茂陵，李广利的话带着湿漉漉的雨迹在心间徘徊啊。他是自问自答，自语自言：妹妹哟，你现在安寝在茂陵，这意味着公车宴驾之后将与你相伴永远呐、啊。可是你知道你哥哥我今后如何立足于朝廷吗？你的儿子如何在诸皇子中与其争锋啊？这些心话也没法跟孩子明言，一看自己这外甥儿刘伯哭着正伤心呐、啊。只能安慰外甥啊，昌邑王要记着，将来若有一日你能执掌国柄，千万别学你娘啊。言外之意，是亲三分相，你得向着我呀。啊，孩子没听懂啊，母亲怎么了？舅舅您告诉我。哎，行了行了，大了再跟你说吧。他拉着刘伯的手准备上车回去了，一边走一边给解答：你母亲是个好人呐、啊，就是这个心思太不活泛了。怎么讲？刘伯还追问，他不理解呀。这皇后说母亲是雅操慧质，后宫风范，舅舅怎么评价自个儿的娘是死心眼儿？听这意思啊。这一路上李广利也就不再提李夫人，不予回答了。相反着，这位舅舅问了不少外甥在皇后那儿的情况。到底孩子嘴里他不说谎啊，李广利想听听自己外甥这位皇后后妈到底对他如何。结果刘伯说皇后待他视若己出，很好，

一个问题。他打定主意，要盛赞朝廷再写一首新作品，能像当年《北方有佳人》那样的艺术感染。最起码与之比美，得让皇帝心动啊，把皇帝的注意力再领回到妹妹的身上。反正够费劲的，人都不在了吗？那也得努力。回到府上，都没来得及洗去一路风尘，就把府令找来了。府令正有事要禀告，说协律都尉有要紧事。协律都尉就是李延年呢，负责韵律，这就是他的本职工作。那正好要找，来吧。哥俩在客厅坐定，简单的说了说扫墓的情况。李延年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今天陛下召为兄到宣示殿议政了。啊，李广利一听，你不负责音乐吗？朝廷事还跟你说呀？哎，皇上好像是无意中提及，说贤弟为大汉建立功业的时候到了。哦，说我呀，兄长，您再给我仔细讲讲，我没听懂，什么事儿我能干呢？李延年一看，我们这兄弟太实在了，自己吃几碗饭，大概心里也没准谱啊。他就把大汉使者在大渊国出访遭遇拒绝，回国途中使者在玉城被人家亲王给杀害的事儿讲述了一番。要不皇帝不会生气啊，那位车令车大使本是行伍出身，居然被他们半路伏击命丧中途啊，皇上能不生气吗？当即就点名指姓，要拜兄弟你为二师将军，率军讨伐大渊，一定要取下二师城，那儿的马就都是咱的了。啊，李广利没想扫墓这么会儿功夫就出这么大变故，是不是妹妹在天之灵收到我自己的什么心思了，给皇帝托梦了？一想不对啊，这白天呢，那大概托的是午梦，甭管是什么梦，皇上怎么突然想起我了？那能给兄弟多少人马呀？为兄对兵务不懂啊，我听公孙贺说，说大渊乃弹丸之地，地小兵弱将寡，三千强弩足以灭之啊。啊，李广利一听摇脑袋，这三千太少了吧，皇上平定南越发兵都是10万以上啊。哎，据说用兵之道嘛，皇上说了算，皇上说行，2500你也得接着呀，可不这道理吗？李广利把手中的茶碗往桌上狠狠的这么一顿，李延年眼神一亮，兄弟有决心了，大哥，能换个人去吗？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银铃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银铃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头都不见，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友。
1: 一听说长途跋涉对外用兵，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是无比坚定的表示干不了。好，又蹲茶碗又长吊门，咱换一个行吗？把大哥李延年气的在屋里直走柳啊，这你这个起什么范儿啊？李广利没听明白，起范儿，这是艺术用语，你也听不懂。其实你不能去，你喊什么喊呢？怎么就这么胆怯？兄弟，咱们得跟人魏家的人比一比呀。卫青霍去病都能行，兄弟你怎么就没有这个胆量啊？哎呀，李广利摇摇头啊，心想跟艺术家说正事儿挺麻烦。您别看这位大哥操弄音律，您是内行，说起打仗来您还不如我呢，隔行隔山嘛。统兵打仗可不是谱曲吟歌，也不是长袖慢舞，那是玩命。他还想跟大哥解释，接着推辞。李延年提醒他要注意，贤弟可不能糊涂啊。目前朝廷中，你看看那群臣之间多么谨慎。前不久太子刘据跟天子政见相左，这不前儿朝会上他还不赞同皇上出兵呢，皇上把诸王前往封地。你想想，为什么单独把咱妹妹的孩子刘伯留在身边啊？要走都走，年纪大小有人看着，就因为年纪小就留着吗？不这么简单吧？朝廷里那么多将军，派谁去不行？为什么皇上唯独点名要你这个国舅亲自领兵西征？这里边恐有深意呀。经兄长李延年这么一分析，李广利顿时开悟了，还是兄长看得透彻呀。那这事儿我就干了。对了，你不上这机会就没了。俩人商量妥靠，这才分手。果然呢，第二天当刘彻在宣示殿召见李广利的时候，话说得很明白呀。爱卿应该晓得，李夫人生前谨守朝制，从未为你们谋一官半职。哎，也正因如此，李夫人才让朕眷念不已呀。朕也考虑过，对李氏族人加以封赏，然太祖高皇帝曾经有言在先，非公莫侯啊。这不立功，想加官进爵，这打建国之初就明令禁止的事啊。故而朕今日点将，这是要让你立下战功，封住众人之口，望爱卿能领会朕之苦心呐。你来看，说着说指了指西域全图，大渊距我汉朝甚远，虽使者皆言其国弱，然毕竟未知其详啊。故朕决定发兵6000之外，还从郡国集结恶少40000人，归你节制。怎么还有恶少啊？这是那恶劣少年吧，不听话的，歪毛淘气，调皮捣蛋的，甚至监狱里边那些犯人，只要不是重犯，能上战场都归你。这么一算46000了，这人可不少了。朕固然要大渊宝马，可朕要的更多的是大汉的无尽国威。朕就不信小小的大渊国能禁得住这40000铁骑的冲撞。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汉武帝的气概让李广利很受鼓舞。在咸阳西的十字路口，李延年亲自给弟弟送行，还特意把三弟李继也给带来了。李夫人他们家弟兄三人嘛，李老三也到这儿，就给二哥壮壮行色。 好，这压李广利雄心万丈啊，当即向送行的官员还有哥们弟兄们做了一番表态啊，一定要载誉而还，不但要给咱们陛下带来成千上万匹汗血宝马，我还要提着大渊国国王兀寡的人头回来。这兀寡就是这名字起的，不能把他寡了，兀寡吗？那我也把他脑袋剁下来，到那会儿您就看着吧。你家兄弟我要催马提头上殿请功。好，这豪言壮语说的汪浪汪浪的，震着李老三李济那耳朵嗡嗡嗡嗡的。弟兄分别，李广利是打马登城啊，当初盘怀在心头的那种怯战情绪被自己方才这番豪情给顶出去了，取而代之是必胜之雄心呐。因为这仗要打胜了，那自己的仕途前程一片辉煌啊。他是带着梦想离开长安的，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他的美梦。他没想到战争进行的是如此的艰难呢。六月份的时候，大军终于开到酒泉了。酒泉郡守早就接到朝廷诏令了，李广利一到，他把所筹集的棉甲、酒食、军资物品全都交给了这支西征部队。接着往西走，出了玉门关，再往前走1600里，就到了楼兰国。此时正是大漠落日时分，一看硕大的太阳在沙海边缘一点一点的沉没，茫茫戈壁一望无垠展现在面前。余晖下的楼兰国，这个国都就显着格外的苍凉，在晚风中满目萧瑟。当天晚上，西征大军就在楼兰国都城外安扎营寨，简单用过饭，李广利召集各路司马到军中议事。咱们离开长安之时，皇上一再嘱咐，此次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大渊马，扬我大汉国威，因此我军沿途所过之西域各国，只要他们愿意给我军提供粮草的，咱们就不必擅动兵戈，好说好讲好借路。诸位听懂了吗？众司马领命。散去之后，李广利留下从事中郎，要他从军中挑选一个能言善辩之人到楼兰国，跟那楼兰王去阐明来意，索要军需啊，给多给少的得见点什么东西啊。结果时间不长，人家回信拿回来了。李广利一看是汉文写的啊，看来这个楼兰国对大汉很熟啊，写的明明白白，读的是清清楚楚，向者汉与楼兰相互往来，邦交甚好啊，两国友好很多年了，然汉室西来之事日频，多者年三五批，少者年一二批，途经彼国所要子重马匹甚多呀。彼国乃沙海小国，不堪其负啊，仅大军过境数万之众，欲与彼国人口，恕难应付，还请将军明鉴。这你们来的是太勤了点了，咱们再好我们也受不了。你看这一次你们数万之众，比我们人口还多呢，我哪有那么多闲钱呢？您理解吧。不给。嘿，李广利没想到出境第一关就碰一鼻子黑呀。这大大出乎意料，心想楼兰要是都不顺畅，后边闻风而动，那就吃不着喝不到了，道还远着呢，这四万多人还不得饿死在半道上。不行，他当即决定由校尉官李多率1000人马攻打楼兰都城啊。李多率军从东门攻打，他站在高处往城内观望，发现这虽然是一座土城， 但是建的别具特色。城中东北角有一座烽燧台啊，很显然，既为烽燧，那就有传递情报、瞭望军情的功能。再看周围的城墙，夯土中夹杂着坚硬的戈壁石啊，一层一层密密麻麻堆积垒砌起来，每一个城垛后面都藏着弓箭手，人家有准备。李多传来一个手下军侯，带领咱们的弩军射箭，那军队啊，以密集弩机跟弓箭射杀守城之兵啊。这位大旗挥动，专业射箭部队这就开始工作，箭似飞黄飞向城头。几轮过后也没见人城上守军还击，这箭都射哪儿去了？悄不声息扎棉被里了，怎么没动静啊？好像是一座空城吧，只有烽燧顶端的楼兰旗帜好像穿插了几只孤单单的羽箭。这会儿好几百步军已经按捺不住了，既然没人咱就冲吧，扛着云梯往城下跑。可前面的士卒刚爬到一半，再看楼兰人游解那城垛口那儿就开始往下泼东西了，泼凉水想得好，煮开了的羊油啊，唰，甭说烫着，见着就掉下来了，刺啦一下，你泼凉水都不好爬城，何况泼热油啊！好家伙，伤亡太重了，好些人纷纷半悬空中摔落下来，那云梯也被人这热油连烫带摔，都纷纷断裂开来。这仗一直打到中午。汉军在城下留下了几十具尸体，也不得不向后撤退，得躲开楼兰军弓箭射程啊！人家一直这儿躲着呢，叫以逸待劳。这一上午的鏖战，汉军士卒一个个是连气带烫，口干舌燥，也打饿了，腹内空空，因为缺水而更渴。因为拼命奋战而更觉饥饿呀，那得赶快补充一下军粮啊。午后，李广利接到楼兰使者的第二封信，信中声明不想跟大汉为敌，所以呀，你们攻城我们才还手，你们败退我们不追啊。实在是因为汉军人数多，我们难以承受这么多的军需啊。倘若汉军不需要他们供给粮草的话，那么对汉军过境，我们就装作没看见，你随便走，随便过。楼兰忙在信中还特别提醒，西行途中必经辖内的白龙堆，此处常有沙豹啊。这沙尘豹状若巨龙，如若正遇大军行进，很容易迷路。这使得李广利想起了当年那飞将军李广，那不就迷失方向了吗？而楼兰王表示，我们可以帮助汉军过境，特选向导五名，带水数百囊，助汉军通过呀。就给点水呀。李广利心想，这打发什么呢？这是合着干货一点没有啊。这叫好几万人，人吃马喂，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铺的盖的坐的躺的用的带的，您就给我们来几百囊水，加一块也没半吨呢，这够谁喝呀？哎呀，李广利越想越生气，他问这李多，李多跟从事中郎都在旁边，也帮着参谋军务，二位这事儿咱们该如何处置啊？从事中郎想了想，看来他们也确实有些难处啊，国家太小嘛，平心而论，以四万人口之国供给我四万三汉军之需，反正也是够难的了。李多一听也是附和呀，楼兰王能派出向导来，足见其还是有诚意啊。我军若是在此拖延时间长喽，必会贻误行程，末将以为应速速过境方是上策呀。下一站咱们再补充军需吧。也好，李广利倒是听劝，修书一封交给使者带回去。一天之后， 大军进入白龙堆。

沙漠呀，举目远望是沙海茫茫，几十里一点绿色都没有。尤其到了午时，这白拉拉的太阳光照得又愣又横啊，把那大地都烤焦了。李广来不及擦汗了，登上一座山丘，他回看大军弯弯曲曲在沙梁间盘山，宛如一条巨龙，只是行动迟缓呢。这时候他一看，有几个黑影怎么倒那不动了，感情是渴得过劲儿，命丧沙海，怎么不给发水呀？向导一听，将军您可不知道，进了沙海最要命的就是缺水呀，要是救了他们，别人就会缺水而死，所以只能这么眼睁睁看他。也许是这几位提前把水喝光了，也许是身体体力不支命丧于此啊，赶快传令节约用水啊，那水拿舌尖蘸着喝，你可不能好家咕咚咚一通好饮，好饮完就是好走啊。李广利千叮咛万嘱咐，省点喝。他吩咐加快行进速度，冲出沙漠呀！谢天谢地，光这么热没遇到沙尘暴，万幸吧。走出沙海，总算看见绿洲了。好家伙，士卒们这才解了饮水之荒，活着走过来，这就不容易。您想能不累吗？李广利疲惫之极，找棵胡杨树，往下边这么一躺，借的树荫乘乘凉吧。一看士卒们纷纷俯身牛饮，心头就多了许多的惆怅。这还没打仗啊，光走路就有这么大的损失，这样的艰难呐！粗略算这么一算，离开长安6000里了，但是还没够着大渊国呢。对这支西征军来说，这只是开头，中途将来还会遇到什么事儿，这可都不好说。如果这一道上沿途都是这样恶劣的环境，别说打仗，耗也得耗出巨大的损失来呀。想着想着他又后悔了，早知不接旨了，可是又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呢，又委屈又后悔，眼角还有些湿润。李广利自己都纳闷，这会儿哭管什么用啊。这时候从事中郎送来一囊清水，有那绿洲，这回取水方便了，喝饱了带足了。李广利这会儿只能借着喝水来平复一下惆怅的心情。果然不出所料啊，接下来汉军所经各国都怀着一种唇亡齿寒的心理，汉军得不到丰厚的粮食补给，往往花巨大的代价攻下城之后才能吃上一两顿饱饭呢。在这一年10月，汉军终于推进到了大渊国的边境重城玉城。当年那汉使车令就是在玉城遭人伏击，为国捐躯的呀。当天晚上，军队在距城3里的叶河河谷驻扎下营盘。眼见着各路司马到齐了，先让从事中郎、总参谋长先把这情报跟大伙通通气儿啊。诸位将军，自出玉门关以来，我军死伤的士卒已达30%左右了。由于沿途各国拒绝接济我军，目下我军粮草仅能维系数日。说着话展开地图，诸位看，据细作来报，玉城王兴杰，也就是劫杀汉使的那位元凶啊，他料定我家天子必然不肯罢休，所以早有防备，可说是严阵以待呀。前面可都是硬仗。参谋说完了，得看元帅的了。李广利环顾四周啊，本官以为攻打玉城就一个字，要快，越快越好，速战速决。攻下此城，不仅可以解我军粮草匮乏之危，更是打开了通往大渊国都

桂山城的通道，传本帅将令，今天晚上都要饱餐战饭呐。明儿一早卯时攻城，第一个破开城门者，赐爵三级；斩敌手者，赐爵一级。军政官们就在阵前督战，有退缩不前者，务须通禀，就地斩首。诸位可有信心呐？众将一块报案，遵命。谁敢说不字啊？军中无戏言。凌晨卯时，星星还在云后边躲着呢，一片漆黑。李多命所部人马率领士卒悄悄来到城下，抬头望，城上除了几盏昏黄的灯火，并无巡逻的士兵。看来他们真没得到信儿啊！大漠风沙做掩护，敌人大意还没醒，这可真是天赐良机。他一挥手，众人是架梯攻城。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在二十点前后将会进入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四到五级。来看温度，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0: 我是12岁的孙一博，我理解的健康是在长得高一点，长得胖一点，少吃外卖，多吃妈妈做的饭。
1: 我是11岁的王希伟，身体舒服，没有毛病，就是我认为健康。
2: 我是90后刚刚晋升为妈妈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健康是每天给爸爸和孩子做可口的饭菜，每天晚上陪着孩子一起快乐的互动。每天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们一起蹦蹦跳跳。
3: 我是56岁，爱自驾、爱旅游的魏然。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健康对于我来说，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依然能够心有所愿即可到达。
4: 我叫杨东，是一名从业20年的医生。健康是一个人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
5: 爱家有很多方式，让自己走在健康的路上是长效的爱家。我是南艺，我们一起探索健康，践行健康。

时间的16: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3.1 啊，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健康的这个节目啊。如果在生活当中呢，你遇到了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找到我们。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健康的小方法呀，或者是健康的一些理念的话，也可以通过我的电话和微信呢，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哈，18094848746，18094848。

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于抗炎啊，炎症性的反应呢，现在医学上，无论是内科外科的医生，内科的医生更重视一些，因为我们的身体上所有的地方都有黏膜，对吧？鼻腔有鼻腔的黏膜，包括我们脑袋里面也有黏膜，我们的腹腔有腹腔的黏膜。当这些黏膜有炎症性反应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脏器啊，我们的脏器的内壁啊什么的啊，包括我们的肠道啊，空腔脏器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肠道啊、胃啊都属于空腔脏器里面的那个黏膜呢，它有炎症的时候，这个是要引起大家高度的这个重视的。你像为什么我对我的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反应也是我自己还是挺重视的，虽然说确实是每年都会因为这一类的疾病哈，就是找了很多麻烦，尤其是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3、4月份吧，好像一直就在这个黏膜上在这个就是出问题。所以今年我为什么想下决心要做一些运动啊，我觉得个人不光是对体重的管理啊，最重要的还是想对自己的身体要做一点工作啊。那从饮食的这个角度，我们这今年要读的这本书《抗炎》哈，它其实就是首先要跟大家讲，炎症性的反应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表明，它跟我们的这个疾病呢是密切相关的。而这个从饮食的角度呢，又能够帮助了大家来解决这个炎症性的这个反应，这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个话题，而且这几年是越来越热门。有这几年啊，就是有一些研究哈。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个研究呢，就是他评估了至少坚持6个月的纯素。什么叫纯素？就是不吃肉的那种素食主义者，还有素食。你看啊，素食现在都分两种，一种叫纯素，就是不吃肉；另外一种呢是素食呢，是不吃肉、蛋、奶等一切动物的衍生食品。就刚才说那个纯素呢，它其实不光就是他只是不吃肉啊，他那个蛋和奶他还是喝的，但是素食不是啊。还有就是杂食，什么都吃的。另外就是生酮饮食，就是那种极低的碳水，但是呢脂肪又高，就在他整个的这个饮食模式当中，他属于低碳高脂的这样的参与者，他们的炎症和肠道通透性的一个状况。然后结论是什么呢？就是饮食模式本身对我们的健康、对正常体重的参与者的炎症和肠道的通透性呢，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就是你无论什么样的饮食模式啊，你就是素食，你和人家那个杂食，好像你也没有什么优越性，对吧？因为人家研究就是说呢，参与者有或者是没有良好的这种炎症和肠道通透，但是有一个。就是Omega-3和Omega-6的比例和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这种饮食因素是有关系的。Omega-3啊，Omega-6呢，在很多的油脂里面都有，它是一个大众角色，就有点像哎，我怎么看你这人挺面熟啊，大众脸嘛，所以你就看谁都是面熟的。Omega-6就是大众脸啊，所有的油脂里面基本都有啊，就是多少的问题。但Omega-3不是，Omega-3呢，虽然。绝大部分的油里面也都有，但是特别优越的只有亚麻籽、紫苏，还有就是我们深海里的鱼，那你吃的什么三文啦、金枪啦，对吧？这些鱼里面那个脂肪里面，Omega-3的那个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任何一种饮食模式哈，都不用把它。
说哎呀我只吃地中海饮食，我吃地中海饮食的人你很好你很棒，但是你也不要瞧不上人家不跟你跟风的，你没有什么优越的，你只不过是就是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很高级，虽然你这个东西确实很好但不用那么优越，对吧？任何一种饮食模式包括素食也是一样的，我觉得素食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排除掉宗教信仰之外，任何一种说我喜欢吃素食，你也应该去认真的去看一下你那个素食是真的吗。很多人就是嘴上说我吃素食，但是你一去看，你跟他一观察啊，你一看哎呀你这个素对吧，一上素食店你吃的素那油脂，你凭什么说你是吃素食的啊。就像昨天我们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妈妈就是他小的时候他们说我妈妈从来都不说我啊，这个没想到啊，我们这个在一起吃饭的有一个人说那可不是，有一次我就看着他妈妈说他的孩子啊，那说的可难听了，说你怎么那么不上进呢，你怎么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哎呀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说的那个话呀，它不一定是事实的全部。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说关于醋啊。其实今天我们说的一个知识点呢，非常的简单，就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你要想让味道柔甜一点啊，你就可以选用糯米做的香醋。如果你想让呢这个味道呢浓重一些的话呢，你就可以选像这个山西的这个陈醋，对吧？想要味道清爽一些的话，可以选米醋。所以各地呢有自己的这种口味的习惯。你像北京人、天津人啊，他们喜欢用米醋，这个蘸饺子。我呢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做面条啊，还有这个饺子呀，我还是比较喜欢陈醋，尤其吃馄饨的时候啊。山西人呢喜欢陈醋啊，长三角的地方呢可能更喜欢这种香醋，所以不同醋的这个种类之间呢没有办法直接比较品质。但是醋呢国家是有标准的，你像山西的老陈醋，它是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已经有保护的一个品牌了，它必须是在经度纬度，是在经度和纬度是一个方框里面，这个地域产生的生产的这个醋才能叫做山西陈醋啊。关于醋呢，我们现在都建议大家就是这个酿造醋啊，还有就是我们以前愿意用勾兑醋哈，其实也现在一般不说这个词儿了啊，我们都说叫配制醋。这个呢是在食品加工业里面是允许的啊，国家也是允许的。那醋呢，你像我们说酱油，我们就要看那个氨基酸肽氮，对吧？那醋呢，其实就是要看这个醋酸的浓度。那这个醋酸的浓度越高呢，这个指标越高，那就证明这个醋它那个酸度达到了一定的这种水准，也就是也应该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标准的前提是你这款醋必须是一个酿造醋，而不是配制醋，因为只有酿造我才能看这个指标。如果是配制的话，它可以随随便便把这个值提高啊。在烹调的时候呢，做有些菜品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些特定的醋啊，你比如说西湖醋鱼，对吧？你肯定是要用香醋的。然后酸辣汤，你觉得这个陈醋才是美味儿的。你像拌那个莴笋呐、紫甘蓝呐，我在家里一般都是用米醋。有的时候你看家里要是，比如说我喜欢那个醋溜白菜。还有呢，就是炒一个土豆丝儿啊，我通常都是要加一点米醋的。但是你看我那段时间，我学了一个那个酸萝卜炒粉儿，因为是跟着这个老师学的，人家是甘肃的啊，甘肃叫瓜州啊，这个地方的人，人家从小就吃这样东西，确实好吃做的。哎，我回到家里，我用米醋做过一次，我还用陈醋做过一次，就是溜边醋哈。我个人觉得都挺好吃啊，我儿子可能比较喜欢吃那个米醋，他能吃出来，他说妈妈这个好吃，然后我就第二天用了一个陈醋做，我没有告诉他，他说这个好像和昨天的不一样，哎，证明他的这个口感还是非常敏锐的。你像那个有一些西餐要用水果醋，就到了夏天，我们确实有一些人他是可以就是喝这个醋的哈。你看我们那个兄弟省山东啊，有个特别大的一个企业啊，人家是专门做那个调味品的，他们家就有一款醋叫西关醋，就是那个果醋。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瓶，我觉得特别好。那个醋呢，就是你回家拌凉菜，因为你知道拌凉菜，比如说你这个凉菜里面你就是放点苦菊，大部分其他的呢都是和瓜果有点同源的，比如说小圣女果啦，还有那个甘蓝果啦，对吧？这一类的东西，那你要放一点那种西，就是这种西关醋，这种果醋，它还有一点点甜丝丝的这个味道，哎，我觉得特别好吃啊。所以你看，不同的醋，它其实带给我们的风味、口感，还有用处，就实用场景，都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先来说一个水果啊，火龙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如果你坐高铁的话，到一些地方你会发现尤其是晚上哈，夜间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地面一看那个灯光就特别特别的矮，对吧？然后呢那个地里面是灯火阑珊的，这上哪儿了呢啊？有一次我忘记了我是走的哪个地方，然后是邻桌啊，有一个先生就说，他说那个地方是种植火龙果的。我说啊，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火龙果的那个种植区啊是在盘锦，是有一年十一的时候我上盘锦，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有偌大的一个就是那个火龙果种植区，但是全是棚啊，全是一个一个棚。那你想棚里面你可能很难看到那个灯光的，习惯是它里面有灯，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到那个大棚里面以后，发现我说这是到那个仙人掌区了吗？你会发现那是火龙果的那个它那个植物哈，就真的是长得特别像仙人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知识啊，就是种植火龙果的时候是需要开灯的。首先呢，增加这个光照量，提高它的这个光合作用的强度嘛，所以那个果实的那个品质就会高一些。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假的部分，就是我们说正常你通过阳光，你看比如说你在新疆啊青海啊，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对吧？光照强，它的那个光合作用强，所以它那个水果就会特别特别的好吃，那个品质感就很高。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就没有那么长时间的那种光照度的话，它就可以用光照真正的灯啊来提高它的光照。但是我相信这个灯的光照和那个太阳的那个亮度一定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这种开灯的这种情况是促使这个花的芽发育，让火龙果呢提前的上市。其实我们说仙人掌类的那种植物需光量啊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你家里如果种仙人掌的话要有个补光灯，那这个植物你才会养得更好一些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沙棘果啊。沙棘呢在我们辽宁啊辽西卡左就有很大的那个就是做那个沙棘果的那个企业啊，一般都是沙棘果汁。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沙棘果吧。我们知道沙棘呀它是很难以获得的，就是沙棘和其他的水果比起来营养素浓度啊确实高。你想它那么小，对吧？同样是一斤，它的那个果粒儿比较小，我们说了单位面积就会更大，对吧？尤其是 VC 比较多，而且榨成汁儿它也能保留在90%以上。如果你想尝试这个沙棘类的产品的话，可以买那种沙棘原浆兑水喝，但是千万不要说我额外加点糖加点蜂蜜啊，或者凉拌菜用这个沙棘籽油。这个沙棘籽油呢它是不能煎炸的，就是对烟点比较低嘛，但是只能说呢是补充营养物质啊。我们千万不要就卖，你看今年在那个电商里面很多人卖那个沙棘汁儿啊，还有那个桦树汁啊，我们东北很多那个大主播在卖桦树汁，那个桦树嘛，白桦树啊，白桦林，它会有那个汁液啊浓缩然后卖。我看大部分的主播啊，90%以上的主播吧，都在说它的那个保健作用啊。我觉得你一天就能喝一袋两袋，挺贵那东西。我曾经算过哈，一袋差不多也在10几块钱吧，一袋啊。你说十几块钱，10块钱我就能让。

在那个山西、陕西、内蒙，你在水利部的官网上就能够查到的。除了这种环境的意义之外呢，它的果实呢还有一些食用的价值。我们沙棘果啊，它和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我们大西北的那个叫枸杞啊，颜色呢，我觉得它没有枸杞好看啊，沙棘有点偏橙黄色。我们中国人这个色谱里面，我觉得橙色、红色、黄色就这三种颜色，你就品吧，他们仨能凑好多颜色啊。包括我们从文化的这个角度来说，对这些颜色呢也是特别向往、特别喜欢的，对吧？事事如意嘛。所以你在那个枸杞的那个园子里，和那个沙棘的园子里，经常都会看到橙色和灰色能够搭在一起，这是这些年时尚界里面特别牛的那个配色哈，灰配橙啊，事事如意嘛。它那个果很小，而结果的时候呢是缀满了那个树枝，颜色就特别好看，但味道很酸很涩。我吃过圆果，就反正我觉得挺醒脑的，它真的没有那个枸杞果好吃。枸杞果你要是能够坐在那个枸杞的那个地里面，因为它也有矮丛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的那个就是摘枸杞的那个地方都是小矮丛的。但是有一年我从青海玩哈到宁夏，我们是坐那个大巴嘛，我在大巴车上看那个沿路那个风景，哎，发现有很多的养枸杞，不，这个种植枸杞的地方，它那个果农就有矮的也有高的，当然高可能也没有说像树那么高吧，我个人觉得有点像山东的那个草莓，就是山东的草莓有矮丛的，基本就是在腰以上啊，这一位置吧。这个果实也特别娇贵，你几乎摘下来吧，你要是一两天不吃的话就坏了。所以那个枸杞和沙棘都是一样的，就是它那个运输是很难，就总之我们是很难吃到新鲜的果的。但它营养方面呢又比较突出，我们说了 VC 的含量比较高，你看啊，这个鲜枣就属于 VC 含量比较高的这个果了吧，猕猴桃啊，奇异果，这个都是 VC 含量比较高的吧，但是它都是像是它是鲜枣的两倍，是猕猴桃的三倍，要是拿和橙子比的话大概就是15到20倍，就是沙棘鲜果。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吃沙棘鲜果的话，你一定好好的吃一下。另外呢，它有极高的类胡萝卜素的含量。我们知道类胡萝卜素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有益的一个天然色素的总称，它的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是哈密瓜杏的三倍啊，里面也还有这个番茄红素，还有玉米黄脂，所以你看，就是营养价值还是挺高的。另外就是它的总的黄酮量含量也比较高，也是佼佼者。它的黄酮含量，我们一般的蔬菜啊，大概就是100克里面就是14毫克，常见的水果也就是30多毫克，但沙棘果不是，100克里面它能可以达到接近1000毫克。很牛，另外呢，就是沙棘的这个 VE 啊、VK 啊、维生素 B1、B2 啊、叶酸呐、还有钾呀、钙呀、镁啊，含量呢是比较丰富的。总体来说呢，沙棘的营养价值呢确实是挺高的，但是它获取的难度呢也比较高啊，除非你自己家里正好有沙棘树。市面上我们比较常见的还是沙棘原浆吧。所谓沙棘原浆啊，有一些产品呢会打上这个 NFC 这三个字母。NFC 这三个字母呢，它的中文的翻译就叫非浓缩还原，就是它不是一个浓缩汁儿，它就是直接榨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部分的水果呢，在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呢，会损失这个 VC， 这是因为 VC 和空气接触之后呢，容易氧化。但是呢，沙棘榨汁儿过程当中 ，VC 呢就损失的就会特别特别的少，这也是它这个植物啊它本身有的一个特点吧。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要买的那种沙棘原浆啊，虽然你吃起来喝起来这个口感是酸的，可是它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它本身的这个沙棘原果的这个糖含量就可以达到10%了，如果打成汁儿的话那只会更高。那就什么意思呢，就证明我们这个沙棘的这个沙棘果那个果的酸度太高了，
以至于呢，它都有10%的这个糖分了，你都吃不出来。所以呢，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呢，他会把这个沙棘呢，比如说做成饮料，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有的时候回朝阳，家里人吃饭呢，包括这个亲戚请客吃饭啊，都会给我们女士啊点一个这个沙棘饮料，我通常都是不会喝的，因为我觉得没啥意思啊，那就我还不如喝点我自己喜欢的甜饮料呢，是吧？还有就是沙棘油，沙棘的全果里面呢，大概有5%的脂肪吧，所以你看啊，有脂肪它就可以榨出油来，有专门用籽榨的这种沙棘籽油啊，也有用全果榨出来的，怎么说呢，籽油肯定要大于那个果油了。沙棘籽油的这个不饱和脂肪的含量呢就是比较高，还算是比较健康吧。另外呢，就是它里面有一部分欧米伽三型的这个脂肪酸，就是那种欧米伽三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经常说嘛，你要多吃一点深海的鱼，对吧？为什么深海的鱼里面就是欧米伽三里面脂肪含量比较高，沙棘里面也是有的。不少的这种沙棘籽油的这个亚麻酸的含量呢，虽然比常见的食用油高不少，但是还是比不上我们说的那两个佼佼者，一个是亚麻籽，一个是紫苏。还有呢，就是有市面上我们看到一些产品，就是这个沙棘粉。沙棘粉呢冲水是可以的，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晒干烘干之后，就这个工艺啊之后呢，它的这个油脂的氧化程度呢就比较高了，所以我们不太推荐有这类的产品。我前两天还在一个超市里面看到这类的产品啊，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不太推荐的。

好了，昨天有个听众啊来问我一个问题，说这个智齿啊如果不疼的话我用不用拔。嗯，长智齿啊是一种生理现象，每个人的萌出年龄都不一样啊，一般都是在16到20岁左右，即使你的智齿暂时不疼也不要大意啊，因为它可以会引发很多问题。阻生的这个智齿啊可以导致食物，就是比如说塞牙是吧，因为你智齿位于口腔的深处嘛，你清洁起来又非常的困难，所以这时候细菌呐、包括龋齿啊还有那个软组织会出现炎症啊，所以在智齿周围呢还会形成囊肿或者是肿瘤。所以智齿究竟要不要拔呢，不是说你哎呀我不疼就不拔，有些很多人啊尤其同事张三李四啊总会说哎呀智齿不疼就不用拔啊、那是错的，应该到医院找到口腔科的医生进行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医生呢会告诉你目前你现在这个智齿的这个情况，你要决定一下你要不要拔啊、不能为了免去一时的这个痛苦啊。当然了，拔牙我们听的那个感受会很痛，拔的过程呢也痛，我觉得还好吧啊。总之呢，比你那个智齿如果一旦有一天腾一下这个起事儿了，那个疼，哎呦。哎，我没疼过，我光是龋齿露神经疼过，反正我觉得智齿那个疼也会非常疼的啊。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半点信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针头都不
7: 动。秋天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我是12岁的孙一博，我理解的健康是在长得高一点，长得胖一点，少吃外卖，多吃妈妈做的饭。
11: 我是11岁的王希伟，身体舒服没有毛病就是我认为健康。
12: 我是90后刚刚晋升为妈妈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健康是每天给爸爸和孩子做可口的饭菜，每天晚上陪着孩子一起快乐的互动，每天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们一起蹦蹦跳跳。
13: 我是56岁爱自驾爱旅游的魏然，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健康对于我来说，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依然能够心有所愿即可到达。
14: 我叫杨东，是一名从业20年的医生。健康是一个人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
5: 爱家有很多方式，让自己走在健康的路上是长效的爱家。我是南艺，我们一起探索健康，践行健康。
15: 好，我们先来说说刷牙的事儿哈。为什么每天刷牙我们还会有蛀牙呢？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刷牙刷得不合格。另外呢，我们牙齿就口腔里面哈，为什么我们说刷牙冲牙洗牙都非常关键，漱口没有一个环节是浪费的，没有一个环节你是需要说我可以不做这个环节都不行。因为我们的口腔的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我有一颗种植牙，对吧，那颗种植牙呢刚开始种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这个往里塞东西。其实我的牙齿啊从一直就没有塞牙的这种情况，但那颗种植牙有。后来呢我就跟我的牙科医生来交流，他说没办法，就是种植牙呢有的人就是你是平位的啊，你是左右的还是前后的，他那个塞牙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反正经过我这些年不断的努力吧，我觉得这个情况已经是减少很多。当时医生也跟我讲说，你呀、啊、说南艺姐你呀、啊、就是牙线冲牙器啊，这个洗牙你哪一样都不能落哈。我说好。所以牙齿的涂氟窝沟封闭啊，这个是龋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几道关。另外呢我们的牙齿呢日常的清洁呢也是靠这种机械摩擦的方式。对牙齿三个面呢最好的这种机械摩擦就是刷牙，对牙缝最好的机械摩擦呢就是用牙线啊，把牙线塞到里面，这种来回这个牙缝里的东西才能出来。如果刷牙的方法不对啊，刷牙的时间太短，即使你每天早中晚刷牙也可能是无效刷牙。但是我不太同意这句话，我觉得哈，如果你刷牙时间方法不对，刷牙的这个时间不太就是太短的话，那也要保证 说不能那个啥了，破罐子破摔了，你看专家都说了，我又刷的不对，时间也不又不长，然后那我就索性，哎，你千万别听这个话，你一定是要坚持着，我即使刷牙刷的不对，我时间也没那么长，但是我也要刷，对吧？你要保证一个状态，就是吃完饭就想着刷牙，你会发现口腔会记住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哦，当我们口腔里有食物的时候，你是会很难受的，会很不舒服的，所以你就必须要通过漱口的这种方式，或者是冲牙的这种方式，或者是刷牙的这种方式，让口腔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另外呢，我们说刷牙的方法呢，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面颊的这个部分，咬合的面儿，还有我们的舌面儿，三个面儿呢都要清洁到位。刷牙的时间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位置对了，时间长短呢，应该要长一点，但是不是那么的重要了。还有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牙线、牙签儿，再就是呢，我们说剔牙的这个动作啊。有损伤性的，我有的时候在餐桌上，我就是去观察有人剔牙，我觉得你那是采矿，你那不叫剔牙，所以我就到这个年，就是都到这个时代了，大家应该包里啊都备那种牙签，就是后面是有牙线的，前面是有牙签的那种啊。

好，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个词儿，布洛芬啊。前一段时间呢，有个听众来问我一个问题，说就是比如说头痛啊，就是身体啊哪个地方，比如说痛经啊，我要不要吃这个布洛芬啊？我有一天呢在单位哈，就是头特别疼，就是我现在一般头痛啊，你像今天上午啊，我在家里就头很疼，后来我就想，哎呀，那我就再稍微的睡一会儿，可能就睡了20分钟啊，就是我觉得那个头痛是没有办法靠睡眠把它给就睡过去的，就一起来马上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就很疼。这个太阳穴的这个位置疼呢有很多种原因啊，比如说我们以前说过，疼痛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病，它不是一个病的名字，对吧？你原因很多，比如说你的大脑里面，比如说你有一个占位性的病变，那你会疼痛，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如果处于过敏的状态的话，它也会疼痛。你像我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我现在有的时候一感冒啊，或者是不太舒服的时候，马上就会头痛，而且基本上都是左边，就是疼痛。然后有一天我一个同事嘛就看着我，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有点头痛，他说哎，我包里有那个去疼片啊，还是个日本的就是海淘回来的这个去疼片，他说你就吃上呗，哎呦，我是从来不会让我自己那么难过的，我就一定马上就吃上啊。你看这是对于去疼片，有的人呢就非常的拒绝，我可能就属于那种我觉得还不至于疼到非要吃去疼片的那种状态，我也会吃，但是好像觉得不至于吃，他呢是一疼马上就要吃，他说我必须要让自己舒服啊。因为这些年在外面学心理啊，我也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得病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呢他就需要经历那种疼痛，很多的病。那关于去痛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布洛芬吧。布洛芬呢的确是用于缓解，比如说月经期间的痛经，或者是这种偏头痛啊，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是关节啊，你看有时候我们骨关节出现问题到医院啊，骨科的医生呢也会给你开这种布洛芬的这个药品，对吧？但它不是一个唯一的方式，也不是对任何人都管用的方式。另外呢，就是布洛芬呢它的确是会存在这些副作用的，比如说它主要是对我们的胃黏膜会造成影响，只要是你吃进去的药啊都会有副作用。所以大家不要太相信海淘的药，对吧？你看日本是不是小林啊，那个品牌有多厉害？前些年我们到国外去，就尤其是这种代购带回来的，好多都是他们家的呀。因为它是通过抑制前列腺素分泌来缓解这个痛经的症状的，而前列腺素本身呢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所以我们通常呢是不建议空腹来用的。第三个呢，就是布洛芬呢是不具有成瘾性或者是耐药性的，不过确实有人反馈吃着不管用了，或者是需要加量了，但这有呢可能是因为你吃的时间不对，比如说你吃晚了，还有呢就是你吃错了啊，在这个最疼的时候吃了缓释的药呢，那远水解不了近渴。什么叫缓释？它到你的这个胃肠里面啊，它那个外面那层膜，它就是一点点一点点渗透啊，它就有点像我们泡茶的时候那种滴滤的状态，或者干脆啊，就是你的这个痛的级别加重了。超过了布洛芬的这个管理范围之内了，这是有很多可能性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她可能呢本身啊没有那么严重的痛经的情况，你看有的女孩子痛经了，她其实是希望男朋友管管她，对吧？男朋友看见她，人家都痛了，你不得说点温暖的话呢？还不能说你喝点热乎水吧？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是太难了，你要去关照人家，还不能说你喝点水啊，那是不行的啊，那是会被遭到摒弃的。那这个时候呢，像暖宝宝啊，就可以缓解一下啊。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使用这个布洛芬了。另外呢，就是它本身呢是非常严重的痛经，比如说它有这个巧克力囊肿，对吧？巧囊，它就会引起这个痛经啊，还有一些其他妇科的疾病啊，子宫内膜异位啊，也可以引起这种痛经。这个时候你用布洛芬呢，它是不能够很好的缓解的，甚至于吃了还会加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你需要到医院呢去就诊啊。总之呢，疼痛这个事情，你看我吧，你像那天我们同事说，哎呀，你吃一点吧。后来我为什么吃了呢？因为我觉得我要上节目了，这个顶着头疼上节目的时候呢，
确实是不太想说话，因为你头是很难受的，一说太阳穴这个位置就是一撅一撅的那种状态啊。我平常你像我今天上午啊，我就挺了一会儿，虽然睡了20分钟，然后就起来了，起来挺了一会儿，我就喝了一杯咖啡，哎，缓解了很多。后来呢，我中午就点了一顿高热量的午餐，吃完就不疼了，好神奇啊。在想你原来是馋垃圾食品了，就是这种低密度高能量的这种食物啊。所以如果说你要看他特别痛苦的话呢，要是作为家里人亲密的人，你要建议他到医院去就诊，要告诉他这种情况是不能硬扛的，因为是有缓解的办法的。当然这个过程呢，都要做好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的准备啊。因为有专家都猜测了，说你关心他在意他的最终目的是让他舒服，对不对？主体就是他。如果你关心说，哎呀，你喝杯热水吧，人家都不舒服了，你还不赶紧换话。像那天我回家，我说，哎呀，我说我有点低烧，然后我先生摸摸我说，哎，你好像真有点烧，要不那个什么，我做饭啊？我说你别假惺惺的，赶紧去跑步吧。他看看我说，那我应该咋唠呢？我说别唠，你应该晚上吃完饭再唠。所以主体目标是要舒服的啊，这里的主体不是你，也不是你的意见，目标呢是你的意见有没有被采纳，对吧？因为他又着急跑步，跑步又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还不赶紧去跑步去。因为有几次啊，他跑步，我说，哎呀，我说这个鱼啊，我做不好，你过来做一做。有两次哈，就是翻车了，那个鱼做的特别腥，然后没有味，就是那个味道又不很好。我说你净糊弄我和我儿子。但是这个事儿也有好处，后来就逼得我把鱼学会了，就是做鱼我学会了。那有的事儿，尤其是家庭当中的一些内部的事情，我们如果能够自嘲的去看待他这件事情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它会让你夫妻之间的这种趣味性更高一些。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我今天下午啊，在我的一个社群里啊，跟大家讲，我说有一天，因为我这两年一直在读克莱因的书嘛，就讲人的这个几个本能哈，一个是我们说吃啊，另外一个是睡，对吧？这都是本能啊，还有就是性啊，都是本能。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在0岁到3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本能的部分呢，实际上是需要完善和这个确认的，对吧？本能的部分把这个地方完善，长好了，长足了，然后他就可以发展别的能力。等到你老的时候，哎，到了一定

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本能越好的人，他的生活趣味就越高，而且他的生活质量就会越高。比如说吃啊，你想有的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依然是这个胃肠很好，对不对？还有睡觉是一种能力啊。为什么有很多的女性到了未绝经期之后呢就会有失眠，这个失眠的情况就非常的糟糕啊，甚至于已经影响到了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是回到家你都是应该脚上就带猫垫儿，就是你不能吵醒我，太讨厌了，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对吧？你看这就是我们说本能的部分呢，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不断的去修炼的部分。好，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呢是你有没有学过心肺复苏啊，啊这个英文缩写呢是 CPR。 那如果你学过的话，你在什么地方学的啊？你有没有想学过这个事情啊？我就前一段时间呢因为采访嘛，我就觉得了解到了一个挺尴尬的一种状态啊。首先这个尴尬呢来自于数据，就是平均每分钟我们大约有一个人死于心源性的猝死，就是全国的大数据啊。院前呢，什么叫院前？就是你进医院门之前叫院前。心脏骤停生存率呢不足1%，经过心肺复苏培训合格的公众不到全国人口的1/1000，心脏骤停抢救只有黄金4分钟。所以希望更多的人学会正确的使用 CPR 心肺复苏和 AED 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社交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博主啊，也有搞急诊的啊。你像我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急诊科叶英啊，他是广东的一位医生。以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北京的啊急诊科的一个医生。你就会发现急诊的东西呢他们也出书啊，这些书呢我也都看过，就是你会发现哎呀看的时候吧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应该学哦，我要学会它，但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总会腾腾腾。比如说让你现在花钱去学，有人说啊这东西还花钱呢你要不花钱你学到那个东西呢，我和宁宁当年我们俩是花钱去学的这个心肺复苏啊。然后呢其实实际上现在如果说让我去做的话，我能想起一些动作，当然家里面还会有教材啊什么的，还会经常去翻翻看一看。好歹在经过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教我们那些东西还在脑子里面。如果你花钱你学到的东西就会更细致一些，那如果你不花钱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尴尬的状态。我前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我们大连红十字会哈应该会搞这种心肺复苏啊这种免费的培训，但通过我们的这个采访啊，来回回这种采访，我才知道我目前现在红十字会呢没有对公众的这种心肺复苏的培训，只有什么呢？只有对特殊的行业，比如说我们大连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我们呢就有很多国际性的这种会议，对吧？那国际性的会议呢，我们很多的设施啊，你看比如说我们的 AED 在全国都属于领先的城市，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我们在很多行业除了医生这个行业，我们的交警，对吧？我们的其他比如说公交公司的这些司乘人员，他们都是需要会的，也是需要专门的去培训他们的。但是很尴尬的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我记得若干年前我们跟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哈，因为他们医院的这个急诊科呢一直是他们的重点学科，我们曾经搞过2次线下的活动，去的人还是挺多的。我印象也很深，大概是在20年前跟我们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骨科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专家的名字，他叫杨春雷教授，他呢后来上上海了。然后我们做了一次就是骨科，如果说比如说你的骨科出现了一些应急性的这种事件，你该怎么做急救，就这么一个活动。结果呢报名的人就不是很多，大概有10个人，去呢一个人就是大家太不重视这个东西了，对吧？那一到那个能用的时候就抓瞎了吧。现在呢那个我们跟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搞的这个活动呢好像还好啊，那个时候还去了哎呀大概应该是30-40个人。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屏幕化，随着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化啊，这种时代，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活动的话，有多少人愿意去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我今年说实话特别想顶着压力来做一场这样的活动。我认为像心肺复苏啊，像那个海姆立克，对吧？像我们说的这个自动体外除颤器，你最起码要认识吧，你最起码要知道。

那个东西挂那儿，我应该怎么用吧，对吧？还有很多的，比如说骨科，当你骨折了，爬着爬山，巴摔倒了，骨折了，你该用什么旁边什么样的东西去搬动这个受伤的人？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啊出现了问题，在这个急救车还没有到的时候，这个人我们是要动他还是不动他？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常识。

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一个话题呢，是60岁癌症发病率呢，大约是30岁的7倍啊。这当然呢是一个统计数字的一个结果，年龄呢是决定我们包括肿瘤啊、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这种常见病的大部分疾病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我们身体啊、细胞一个工作原理啊，甚至于生命 DNA 编码决定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这些常见病的发病率呢会逐年的增加。年龄增加表面上看是匀速的，一年一年的，但是我们身体细胞的变化不是匀速的，有的人会非常的快，有的人呢可能就缓慢一些，就是这种变化有突然加速的，就是那种断崖式的或者减速的这种阶段。所以不同的疾病表现不尽相同，比如说肿瘤发生的风险呢，在40岁的时候会有一个突增期，并保持30年的这种高发状态，40、30。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说，哎，这个老人80多岁了，得了这个肿瘤了啊，而且是个恶性的，但实际上从我们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这个风险要低很多啊。所以人到中年啊，真的是挺不易的啊，上有老下有小，是吧？我们的身体又出现了 N 多的这种变化。比如说癌症吧，即使落实了目前已经知道的全部的预防措施，还有超过50%的癌症是要发生的，无法避免啊。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哈，我先生他在50岁的时候他就说过一句话嘛，他说现在拼的是不光是拼的你其实你的业绩呀、工作呀，可能已经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定型了，有这种飞跃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但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你的体力，拼的是你的身体的素质状况。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2号，12号的20点钟到13号的20点钟，全市多云。13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带来是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21到28度，旅顺口区20到28度，金浦新区21到28度，长兴岛20到26度，普兰店是7到29度，瓦房店17到28度，庄河17到28度，长海22到27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人有云：“一首之势，赢千金之价，婢妾之福，兼四海之珍。”在文学巨著《红楼梦》当中，关于珠宝首饰的提及也是非常多，比如钗、佩、金冠、凤冠、念珠、戒指、耳坠子、观音兜等等等等。这些呢，体现了大观园的奢靡，也反映出了达官显贵对珠宝的喜爱。在当时啊，这可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都是有钱人家的玩物，普通老百姓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对于珠宝玉石首饰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多的是情感、文化、故事等的载体，传达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内外兼修，这是本应具有的独特品质。在中华5000年文化历史当中，也有不少的诗人词家表达了对珠宝玉石首饰的赞美之意。诗是古人寄情之所，玉石宝华则是天地孕育的灵光，当两者相遇，便生出了隽永的意境。如今再看这些诗句，那些宝石首饰带着跨越时空的温润光芒，将古人对他们的感知重现在我们的眼前。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耳当。耳当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主要流行于汉晋时期，在四川、贵州、陕西、河南、湖南、甘肃、宁夏、云南、湖北、广西等地墓葬当中都有出土的耳当，材质呢大多是玉石、玛瑙、琉璃，还有少量的金属、陶、煤晶等材料。常见的耳当造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收腰圆筒形，横剖面为圆形，有实心和中心穿孔两种，中部收腰，两端呈喇叭状的奢口，一端比较大，一边比较小，有圆头和平头两种。第二个呢是钉头形，就是只有一端奢口，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蘑菇，但是略长一些。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琉璃制的耳当，也被称为明当或者明月当。如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当中就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当。”乐府《大堤曲》这个诗题的题材大多都是描述水乡传家女子的爱情生活，六朝人题作大堤或者是大堤行，唐人开始用大堤曲这一诗题。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李贺南游吴楚，经过襄阳，拟乐府旧题做了一首大堤曲。大堤曲，李贺。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青云较晚头上髻，明月雨作耳边当。连峰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 郎时鲤鱼尾，妾时星星唇，莫指襄阳道，绿蒲归翻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这首诗呢，写的是一个住在横塘的美丽女子和北来客商一段美好的爱情生活。大堤女儿深情地告诉情人不要远行，歌颂甜蜜的爱情，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风姿和情态，并且巧妙地将诗人对青春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感叹以少女挽留情人的口吻道出，这就增强了整首诗的艺术感染力。那诗题当中的大堤，襄阳就现在湖北襄樊府城外的堤塘，东临汉水，六朝以来呢都是商船的聚集之地。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妾呢在古时是女子的谦称，横塘也是一个地名，它离大堤非常的近。有一个说法呢，说这个横塘是指建业淮水，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秦淮河啊，说它是秦淮河南岸的一个堤塘。红纱说的是红纱衣，前两句就交代了这个女子的居所呀，我家就住在横塘大堤，透过绯红的窗纱，是不是我们仿佛都闻到了沁出那闺房的桂花的香气呢？青云叫碗头上系，明月雨坐耳边当。碗就是把头发盘起来打成结，青云在这儿比喻的是黑头发，那髻呢就是发髻，明月就是明月之珠，当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首饰嘛，耳饰。明月当就是穿耳石珠为当，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耳环。这第二句呢，通过写这个女子青云般的发髻，还有明月宝珠制作的耳当，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女孩是貌美动人的。连峰起，江畔春，大堤上，刘北人。这个莲呢是莲花的莲，连峰在这儿指的是春风，北人北方的北，意喻北归之人，在这首诗当中指的是少女的情人。接着的四个三字句交代了这个女子和北人恋爱的经过，那就是莲风轻轻吹来，江畔一派春光，我站在大堤之上，挽留一心北去的情郎。郎时鲤鱼尾，妾时星星唇。鲤鱼尾和星星唇都是美味，那在这儿呢指的并不是具体的什么东西，而是指幸福欢乐的生活。当然在这儿呢多说两句啊，这个鲤鱼尾非常的家常，这个不稀奇，我们都知道。那要说别样的话，想跟大家聊一聊星星唇了。那乍一看呢，可能你如果看这个字面的话，你会觉得星星唇那就是大猩猩的嘴唇嘛，其实猩猩唇指的是猩唇，那就是麋鹿脸部的干制品，这是中国古代烹饪原料的八珍之首了。八珍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驼峰、熊掌、猴脑、猩唇、象拔、豹胎、犀尾和鹿筋。那在古代这个猩唇也是非常稀少珍贵的食物，那现代我估计大家都没有机会尝试了，因为不管是麋鹿也好，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八珍当中的其他的类似动物，都是濒危物种，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知道猎杀是违法的，更不要说能吃到这些野味了。这两句诗呢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为了句子工整好看，上下句的意思互相补充，相互呼应，不是说要请这个郎君吃鲤鱼尾，而妻子自己去吃星星唇，而是说他们两个人恩恩爱爱的互相谦让着吃鲤鱼尾和星唇。其实在这儿说的是两个人恩爱和睦的幸福生活。这两句意思就是，郎君啊，你我同时鲤鱼尾，同时星星唇，以饮食之精美，极言两情之筹谋，爱情生活之美好。那在古代呢，人们常常会以星唇、鲤尾作为男女情爱的隐语。接下来这句，莫指襄阳道， 绿圃归番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襄阳道，这是北归水道的必经之路。圃，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它指的是水边或者是河流入海的地方。绿圃指的是水上，菖蒲就是植物名，这是多年生的草本，有香气，叶子呢有点像剑的形状，肉穗花序是圆柱形，生在这个花的颈端啊，花茎的头，初夏开花，是淡黄色的。那这个菖蒲呢，它的根茎是可以入药的，民间在端午的时候会把它和艾叶用来扎树，挂在门前。枫树老是指枫树变老，形状丑怪，在这儿呢就表示年老的时期。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思乡，远想襄阳道，江面的归帆很少很少。那今天呢恰似菖蒲开花，明天枫树易老，红颜易凋啊。结尾四句，女子就在劝对方，你要珍惜眼前的欢聚，不要有远行别离之念。菖蒲花它是开在春末，古人认为呢，菖蒲是难得见花的，在这个地方写在这儿，诗人的意思是说女子一世的青春年华。李贺这首诗好像和他之前的那些作品不大一样，没有他风墙阵马的奇诡幻诞的风格，而是立摹乐府古体，以一个笃情女子的口吻写出了秦淮水边商女真挚而又热烈的爱情生活，也是一种淡淡的哀怨之情当中透出了离多合少之苦。在这方面是古诗十九首的遗风，而诗中喜用美言以语，清丽动人，深得六朝乐府之妙。
0: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1: 再来说接下来的这个首饰，叫做玉搔头，其实就是玉簪子，这是古代女子盘完发之后插在发髻上的一种首饰。那在古诗词当中，玉搔头或玉簪也会代指美女。玉搔头的典故是源自汉武帝临幸宠妃李夫人时发生的一段趣事。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驾被贵焉。后代呢就把玉簪叫做玉搔头了。那葛洪这段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汉武帝呢有一天到寝宫来看望李夫人，当看完决定要走的时候呢，觉得头皮有点痒痒，于是李夫人从自己的发髻上拿下了簪子帮他搔头，非常舒爽。与此同时呢，汉武帝自然也看到了李夫人卸下发簪之后轻发披肩的样子，自然是非常的欢喜，于是当晚就留宿在此，往后更是对李夫人赞不绝口了。宫中的嫔妃知道这件事之后，自然是纷纷效仿李夫人，觉得这样都可以让自己更妩媚更美丽，这就导致长安城的玉价在一夜之间暴涨，而玉簪子呢从此之后就多了一个浪漫旖旎的名字，那就是玉搔头。贺乐天春词是唐代诗人刘禹锡为友人白居易的春词创作的一首贺诗。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位宫女装扮好之后却无人赏识，只能百无聊赖地 独自数着花朵解闷，引得蜻蜓飞。

运亨通，一直做到了监察御史，是朝朝当时的政治变革当中。只是一朝风云变幻，永贞革命失败了，刘禹锡也随之被排挤，一贬再贬，连州、湖州、郎州都曾经有过刘禹锡的足迹。那换作一般人受到这样的打压，可能早就一蹶不振了。如果有机会重回京城的话，那也一定是活得小心翼翼吧，肯定不会像刘禹锡这样大摇大摆。我们曾经讲过刘禹锡写的两首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回来京城之后呢，他居然还敢写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你看这两首诗，那不是特别大的心脏绝对是写不出来的，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诗豪的豪气所在。不过刘禹锡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被这种豪气贯穿着，偶尔面对一些温情美好的画面，他也会自然地流露出属于诗人的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的心态，去细腻地刻画场景，塑造人物，希望把所有他看到的美好都留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所谓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可能就是描述这种状态吧。比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是刘禹锡唱和好友白居易《春词》的作品。一说题目，大家都能猜到是春怨的诗了。想一想啊，刘禹锡在秋天的时候都能写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样的豪放句子，世人只当这刘禹锡是感觉不到什么春愁啊，但是没有想到刘禹锡的笔触同样也可以如此的细腻。贺乐天春词，刘禹锡。新妆一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怨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就像是一般的春怨词一样，刘禹锡也是从景开始，既是起兴，也为后面的借景抒情做了铺垫。不过在刘禹锡的景色描写当中，一开始就有了人物的出场，作为这一场春愁的一部分，也作为后半部分抒情的主人公。美人早起梳洗打扮，这诗人们好像都非常热衷这个细节哈。著名的比如说蓝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包括李清照很多词当中都有过类似的描绘。可是刘禹锡一开场呢，这位美人已经是化好妆，也已经打扮好了，正在这儿袅袅挪挪地走下楼梯。在这个场景当中，这妆是新化的，面相是好看的，而楼梯呢，也是象征着吉祥喜庆的大红色。这好像和下文的“深锁春光一怨愁”形成了反差强烈的对比。这么多值得珍惜的美好，却只能在这深锁的院子里默默消逝。春天短暂，花都会有凋零的一天，美人呢，自然也会有白头的时候。精雕细琢的亭台楼阁，终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为尘土。这些美好的不在了便罢，在的时候却没人珍惜，没有欣赏的人，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愁绪了。身处其中的美人，她的愁绪自然是更重的。第二句的结尾是一个特写，更是剧情上的一个反转和升华。美人走到了中间，正在黯然神伤的时候，突然有一只蜻蜓轻轻巧巧地飞上了美人头戴的玉搔头，也就是她的簪子上面。哎，画面到此戛然而止，剩下的那就给读者留下了很多的疑问。

0: 分和回味的空间，刘禹锡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第一种可能，他可能通过这样的描写想要凸显美人的寂寞，进一步深化春愁春怨的情绪。而第二种可能，那就是以蜻蜓为代表，说明美好的事物终究还是会得到珍惜和赏爱的。那无论他的本意是什么，这个结尾却将刘禹锡的天才体现得淋漓尽致。诗不难于结而难于神，诗的结尾那就是最难写的，但是刘禹锡却通过这样一个场景的特写收束全篇，一切尽在不言中，完美的符合了唐诗含蓄蕴藉的特点，又足以让读者们遐想再三，回味无穷。只不过不知道白居易如果看见老朋友刘禹锡的这首天才之作，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背，背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我们再来认识一种首饰，叫做闹蛾，也叫做夜蛾或者是蛾儿。这是中国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用丝绸或者是乌金纸为花或草虫之形，然后用色彩画上须子赤纹而成。明刘若愚《酌中志·饮食好上纪略》当中说，自岁末正旦，弦头带闹蛾，乃乌金纸才成，画颜色装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清陈维松《望江南·岁暮杂忆词》之一，人斗南唐金叶子，皆非北宋闹蛾儿。宋代正月15元夕夜，妇女都会带上这种夜蛾、闹蛾，以应时节，盖取蛾儿戏火之意。说到了元宵的不尽之夜，在辛弃疾《青玉案》里画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相遇。千万盏莲花灯次第绽放，凤箫声动里，鱼龙舞彻，玉壶光转时，星如雨落。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首词的大意是说，焰火呢像是被东风吹散了的千树繁花，纷纷落下的时候更像是星星如雨般坠落。 豪华的马车满路飘香，悠扬的凤箫声四处回荡，玉壶般的明月渐渐转向西边，一夜舞动鱼灯龙灯不停歇，笑语喧哗。再看那美人，她头上戴着的是华丽的饰物，笑语盈盈地随人群走过，只有衣香犹在暗中飘散。我在人群中寻找她千百次，猛然回头，不经意之间却在灯火零落之处发现了她的影踪。青玉案，这是词牌名，取自东汉张衡四愁诗当中的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又名横塘路、西湖路、一年春等。以贺铸词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为正体，双调67个字，上下片各5庆韵，另有双调68个字，上下片各4庆韵等12种变体。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学界上并无定论，普遍认为呢，这是在南宋乾道年间。面对强敌压境，南宋的当权者不思恢复中原，反而是沉湎声色，极力排挤主战的辛弃疾等爱国忠臣。那这首词抒发的正是词人力图恢复中原的忧愤和不肯同流合污的孤寂。整首词上片是写景的，元宵夜满城彩灯，这简直像是春风一夜之间吹开了千树万树的繁花，烟花呢更是满天燃放，仿佛春风吹落了一阵又一阵的流星雨。东风夜放花千树，这一句是不是妙用了岑参的诗句呢？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出人意表的是呢，这东风吹开的并不是春日里的繁花，而是上元春夜的火树银花。你看看这美的不可方物的灯海星雨呀。紧接着宝马、雕车、凤箫、玉壶，这都是非常华丽的词藻，化成了一个个像万花筒一样的镜头。奢华的马车，芳香落溢。

0: 以一路笙箫月韵悠扬，皎洁的月光也是光辉流转，鱼龙漫舞，欢歌通宵达旦。此处玉壶可以喻为明月花灯，鱼龙舞呢指的是民间的社火百戏。在这片词当中，以力的意象纷至沓来，传神地描绘了元夕灯火璀璨、歌舞绚烂、万民同欢的繁华景象。好了，景色写完了，下一片写人。这么漂亮的元夕市集，丽人们自然是盛装打扮，发髻上插着鹅儿、雪柳、金丝绦等等这些华丽的头饰，他们呢语音娇婉，巧笑嫣然，婀娜多姿，行经之处阵阵香风飘过。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一句写词人的目光焦灼地在人群当中千百次地寻找，但那个人始终是方宗渺然，猛然回头竟然看到了所寻之人就那样伫立在灯火稀疏的角落。此片当中，词人以一群花枝招展的红粉美女去衬托心中的这个清丽绝尘、一世独立的佳人，想必灯火阑珊处的那人应该是有多重意义的。表面上看肯定说的是作者的意中人，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这首词当中，辛弃疾指的是北宋旧都汴京，或者说寄托着作者理想人格的化身。其实以香草美人来寓意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贞，这个是始于屈原。辛弃疾所处的年代强弩压境，国势衰退，南宋腐败的政治阶级只求偏安江南，纵情歌舞享乐，对内粉饰太平，对外屈辱求和。所以呢，在这首词当中，灯火阑珊处的佳人是指被金兵蹂躏下暗无天日的汴京，似乎也并无不可。因为以南宋繁华的虚假表象来反衬中原沦陷地区的黑暗现实，是符合辛弃疾在这首词当中讽喻的笔法的。梁启超曾经评价过这首词，说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文韬武略，力主抗金，但是屡遭迫害，他宁过寂寞的乡居生活，也不愿意和投降派同流合污。所以更贴切地说呢，词中灯火阑珊处那位一世孤立的佳人，会不会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呢？也是他理想人格的艺术反应，这也表达了辛弃疾高洁的情操，包括他对恢复国家统一的坚定志向。整首词意象新奇，别有寄托，寓意深刻，艺术造诣更是神妙。词中用了层层叠加的反衬手法，先是在上片铺开了一幅火树银花、富丽繁盛的全景图，继而镜头突然收窄至下片暗香浮动般走过的一群群盛装丽人，最后聚焦在灯光昏暗处那孤高无匹的绝世佳人。由极闹到孤寂，由璀璨到暗淡，由众里寻他千百度再到不期而遇，一层又一层的神奇反衬，富有戏剧效果，完美地构建了深沉而高远的词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把这种境界称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的第三种，也就是最高境界。诚然，这是有大作为者的独到体验。蓦然回首，遇到千寻不遇的那人，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式的惊喜。也正是人们做大事业或者追求真理而费尽心力之后，在绝望当中突然看到希望的一种境界。
1: 热闹的都市

0: 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1: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0: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初心不忘，梦在前方。
1: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2: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首饰呢，叫做冠梳。北宋年间，女子发髻上最有特点的装饰就是冠梳了，有飞鸾走凤、七宝珠翠以及花朵冠梳等名色，始于宋初，先流传于公众，后来又到了民间。冠梳呢，是用七纱、金银、珠玉等做出两髻垂肩的高冠，而且呢，在这个冠上要插以白绞长梳。宋代的一般上层妇女就特别重视这个花冠，这和当时社会爱花养花的风气是不可分割的。在他们的头上，除了应时令的带一些真花之外，一般情况下呢，经常使用的花冠是用各色的罗绢或者是通草做成，讲究的还会加一些金玉玳瑁珠子，还有的用金银珠翠制成各种花鸟凤蝶形状的簪钗梳篦，也插在发髻之上，繁简不一，是个人条件而定。通常的样式呢，就是在冠的两侧垂有蛇状的饰物，我说这个蛇呢是舌头的蛇，这是用来掩住双耳以及鬓发的，长度呢大概就到脖子那个位置，也有一些会下垂到肩。冠的顶部多是有金色朱雀，四周全部插的都是簪或者钗，又在额发的部位安插白绞梳子，梳齿上下相合，其数或四或六不等。除此之外，当时贵族妇女呢还带着一种重楼紫花冠，这种花冠是兴起于唐代，盛行于两宋。当暮色中的斜阳将云霞融成金箔，当临安城的元宵灯火映照着游人笑颜，800多年前的李清照写下了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这位在历史长河当中熠熠生辉的女词人，用一首《咏玉乐》将国破家亡的悲怆、物是人非的感慨都织进了元宵佳节的热闹与孤独交织的图景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拨开岁月的迷雾，一同走进这首词作的世界，感受它跨越时空的魅力。李清照的一生以靖康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期的她生活优渥，和丈夫赵明诚志趣相投，沉醉于金石书画，她的诗词当中满是闺阁情趣和甜蜜爱恋，比如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一句真的是尽显了少女的天真浪漫。靖康二年，金兵南下，北宋灭亡，李清照被迫南渡，丈夫赵明诚在赴任途中病逝，毕生收藏的金石文物也在颠沛流离当中散失殆尽。那接下来这首《咏玉乐》《落日融金》创作于南宋时期的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这个时候的李清照其实已经步入暮年了，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暂时的和平让临安城重现繁华，元宵佳节呢更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但是李清照面对眼前的景象却难掩心中的伤痛，曾经汴京的元宵盛景犹在记忆当中，如今却是家破人亡，自己孤身一人，繁华和孤寂的强烈反差促使他写下了这首饱含深情与哀愁的词作。
3: 咏玉乐，落日融金，宋李清照。

0: 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眉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此地岂无风雨。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酒棚诗旅。中州胜日，归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关儿，捻金雪柳，促带征集楚。如今憔悴，风环双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1: 接下来我们来赏析李清照的这首词《落日融金，暮云何必》。开篇的这两句以浑厚壮阔的笔触描绘出了黄昏时分的壮丽景色，夕阳就像是融化的金子般灿烂，暮云仿佛何必的美誉，给人强烈的冲击感。紧接着一句人在何处，笔锋斗转，一下子把我们从美景当中拉回到了现实。这好像是李清照在自问，我到底身在何方啊。这不仅是对地理方位的迷茫，其实这更是对自己人生境遇的迷茫和悲叹。曾经的汴京，曾经的幸福生活都已经消逝了，自己就像是无根的浮萍，漂泊在异乡。染柳烟浓，吹眉笛怨，春意知几许。词人把目光转向了初春的景色，柳树被烟雾笼罩，越发显得浓密，而笛子呢，吹奏的是梅花落，充满了哀怨。春天虽然已经来了，但是在李清照眼中，这春意又能有多少呢？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即便今天是元宵佳节，天气晴和，但是词人却担心这美好的景象不会长久，随时可能都会有风雨袭来。这既是对天气的担忧，也是对时局的忧虑呀。南宋朝廷表面的繁华之下，暗藏危机，这不就像是晴日里随时可能来的风雨吗？在下阙当中，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酒棚诗旅。朋友们驾着香车宝马来邀请他，希望李清照和朋友一块儿去赏灯游玩，但是他拒绝了。中州胜日，归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他回忆起了汴京繁盛之时，他那个时候呢，在闺中闲暇，格外重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那个时候的他，肯定能精心的梳洗打扮，和家人一块赏灯游玩，饮酒赋诗，无忧无虑。铺翠关儿，捻金雪柳，促带征集楚。当时女子们头戴华丽的头饰，争相斗艳。然而如今憔悴，凤还雪鬓，怕见夜间出去。现在的李清照说自己容颜憔悴，头发也是凌乱斑白，害怕在夜晚出门，更怕看到外面的繁华热闹，勾起心中的伤痛回忆。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话。最终李清照选择独自坐在帘儿底下，听着外面的欢声笑语。 这一句看似平淡，却饱含着无尽的辛酸与无奈，将词人孤独落寞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2号，12号的20点钟到13号的20点钟，全市多云。13号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8度，旅顺口区20到28度，长兴岛20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7到28度，长海22到27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1: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那我们说每一段成长啊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哈、也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那教育呢，它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呀、心性啊、格局呀、还有抗挫力的一个长期修行。所以说在这一周哈、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师者引航，家校同心。我们要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哈、全学段解码真实家庭教育的痛点，打破养娃误区，更新家长的认知，帮助大家哈找准家庭定位，夯实成长底层的能力。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采访啊，邀请到的客人啊，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也是高掌柜的好朋友，来自于中山区望海小学，是他们学校的张楠校长。张楠校长呢，是中学高级教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青年校长递进培养项目成员，同时呢，也是咱们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大连市中小学家庭教育首席指导师，以及大连市首届中小学家庭教育工作室的领衔人。那好，那我让我们赶紧啊和我们今天的客人，咱们中山区望海小学的张楠校长问声好。你好，张楠校长。
1: 高掌柜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张楠校长的到来啊，掌声必须得来一波。哎呀，也是好久没见了哈。
1: 是
0: 你看，因为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哈，我其实挺幸运的，可以和很多的家长聊天啊，也了解到大家的一些想法。哎，我就发现啊，在小学阶段有很多家长呢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为啥呢？因为他紧盯的是孩子的卷面分数，因为分数带来的焦虑，就开始啊天天逼着孩子刷题啊，甚至小学阶段呢就开始张罗着给孩子补课。但是我们说教育的规律是啥呢？其实常听我们节目的家长都知道哈，我一直说小学我们拼的是习惯啊，中学呢拼的是自律，高中呢拼的就是心态了。所以今天呢请我们的大咖哈，我的好朋友张楠校长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咱就说小学阶段哈，作为我们的家长到底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啊？到底我们应该抓点啥。
1: 我们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呢，既跟小学的这个阶段的这个分数有关系，那么同时呢，也跟家庭教育给孩子的这个成长底层的这个能力培养是有关系的。可以说呢，从幼儿园进入到小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由对孩子的外向表征的这样的一些评价呢，就转移到了家长可见的这种分数性的这种评价。实际上呢，分数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种表象。那么我们认为呢，能够支持孩子，让孩子后劲十足的是孩子的底层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它是孩子成长一生的底气。所以说呢，小学阶段呢拼分数可能是赢在一时，那么筑牢底层能力呢，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孩子赢得一生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0: 咱先说说吧，为啥咱要提醒家长，你真没有必要在小学阶段死磕孩子的分数哈？
1: 因为小学分数呢，它有一些比较显著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小学。到目前为止啊，虽然在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但是呢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还是相对于基础知识这种重复性的记忆性的靠短期记忆这样的一些这个知识呢，考试的时候是占比比较高的。那么这部分知识呢，如果就靠这个刷题啦等等，是包括家长盯得住，是能够拿到一个高分的。但是呢，这种高分呢，不等于孩子形成了这样一种自主学习的能力。那么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可能就会造成孩子跟不上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所以我们说小学的分数呢，其实你放在整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哈，它的参考性真的是十分十分有限的。
1: 是，尤其是越是低年级越是这样。所以现在在国家的这个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呢，一二年级已经有了一个提出了一个这个无纸笔测试更多的就是从国家意志的角度上来说，就开始已经模糊分数了。另外呢，现在就是一直从小学到初中吧，很多考试呢都要求是等级化评价。那么这个等级化评价呢，在一个等级的区间内，也是尽可能的模糊一个一分和两分之间孩子之间的这种细微分值的差距。那么实际上，不管是从国家教育也好，还是从学校的教育的具体的落地也好，它都释放出来一个信号，就是不能死磕分数。
0: 哎呀，别说不能死磕分数了哈，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真的就是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的这个状态上哈，然后呢，其他的一些东西貌似对很多家长而言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其实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
1: 是的，就是其实在小学的阶段呢，刚才高掌柜也讲到了，就是习惯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高掌柜刚才提到的小学阶段、初中和高中每一个阶段都要关注的那个重点，它其实是符合一个人的成长规律的，也是符合一个人的学习规律的。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些规律，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注重孩子不同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培养，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奠定好了基础，未来孩子后劲十足。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先把你的这个专注力哈，从学习的成绩上面给他往外挪一挪，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放马了、放羊了啊，让孩子就无所谓了啊，成绩不重要，不是这样的，是你需要把很多底层的东西做好了，然后那个好成绩它才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一个东西。
1: 是，比如说在小学阶段啊，习惯啦，孩子的这种思维啦，他的专注度啦等等，都是塑造孩子的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期。我觉得家庭教育过程当中是应该把握住这些黄金期，给孩子未来的成长奠定好一个基础的。
0: 对，刚才我们说习惯，其实习惯这个东西哈，真的就是在一点一滴哈生活的小细节，然后琐碎的事情上面，然后慢慢的是积少成多积累起来的。你说孩子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啊，是不是，对吧？然后他的这种阅读能力，他的情绪的调控能力啊，就包括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个很好的

0: 倾听能力、倾听习惯，这其实都是哈。
1: 嗯，是，就是讲到这个孩子的这种这个习惯养成、自理能力，我就想起来了今天中午发生的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学校好多领导大家都坐在一起在讨论说，孩子身上所带的全部都是原生家庭的影子，几乎很少有我们学校现在给予孩子什么哈。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家庭养出来的孩子之间的差异性是好大的。今天中午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进到了一个班级，看这个班级在吃午餐，那么全体小孩都打好饭了，在座位上安静的吃饭。有一个孩子呢，在打饭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就把这个饭没拿住啊，把这个饭盒一下扣到了地上去。这个时候老师就安排了个别小朋友帮忙再清理一下。同时呢，这个老师呢还遇到了一点困难，就是班级另外有一个小孩子发烧了，老师要给他一年级要给他送到门口去跟家长这个交代一下。老师就让这个撒饭的孩子在旁边稍等一会儿，他把那个孩子送走之后他就回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就正好在门口一直观察这个这件事情。这个撒饭的这个小男孩呢，我们叫他小 A 吧。这个小 A 呢，饭撒了之后呢，就一直在旁边站着，拿着一个勺子在旁边一直在旁边站着。另外呢，有几个小同学呢就过来帮他一起把地上的这个撒的这个饭收拾起来。这时候我就在旁边观察，有些孩子明显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劳动能力的，
0: 会干活，
1: 会干活。他拿纸巾呢把那个饭菜洒落在地上的饭菜给捏起来，不是和的满地都是。有一两个小孩出来动手来做这件事情之后呢，又有几个小孩陆续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大家很快把这个地方擦干净了。那么这个小 A 呢就站在我旁边呢，就一直拍着我跟我说我要舔饭啊，一直说我要舔饭，说了两三次，甚至在我和别人说话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要打断我，一直要再来说这件事情。我说你们老师马上就回来啊，我说你稍等一小会儿，然后老师回来就帮你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啊，过了一会儿，这个老师回来之后呢，我先跟老师把我看到的场景做了一个反馈。就是有一个小男孩，我们称他小 B， 也长得虎头虎脑的，他和那些孩子一起收拾完地上的这个撒的这个饭之后呢，他就跑到我面前，他说老师，他说我要跟你说一下，他说我们把这个东西这个活都已经全干完了，你看地已经干净了。
0: 哇，
1: 他直接来给我了一个反馈，然后我就当时直接表扬他，我说你做得非常好。他紧接着第二句话特别出乎我的意料，他马上再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合作的，
0: 哎呦
1: 啊，我们几个人合作完成的。然后呢，他就高高兴兴的回去吃他的饭。之后他还没有吃，没吃饭。他老师进来之后，我就想把这个场景跟老师反馈一下，我就走到他的面前去，然后这个我摸着他的头，我说摸着小 B 的头，我说这个把这个场景跟老师反馈了一下。他呢，这个小孩很会表达，他马上就站起来跟老师说，他说老师，我是领头干这个事儿的，我是第一个领头干这件事情的。就是在他的这个语言反馈过程当中呢，他首先自己去做了这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在我夸他的时候呢，他不自己独揽功劳，他说这是我们团队合作的事。然后在我跟他老师反馈的时候呢，他还把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最值得讲给大家听的这一个点很清楚的给他表述出来。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另外那个撒饭的小男孩呢一直还在追着我们说，我要舔饭，我要舔饭。就是看到这个场景呢，我们就在想说，家庭到底能给孩子的是什么。就是同样遇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才是一年级的孩子，但我们能够可以可见的未来，我们是能够想象到，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首先这个小 B 他的自理能力就很强，他在家里我想他一定是承担了一些家务劳动，所以他知道怎么干活，知道怎么样表达，知道怎么样组织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干这个活。而且呢，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这种参与度是非常高的，他先主动的去参与，然后再回头去吃饭。所以我们说这个家庭给这孩子培养了这个孩子，他有责任心啊，他有担当，这种非常好的品质不完全是学校能够培养的，也不完全是分数能够替代的。我们可想而知在未来的这个走向社会的过程当中，这 同样的，这两个孩子如果分数差不多的时候，这个孩子他一定会表现得更卓越、更出色，可能更能在社会当中有一个更强的适应能力，
0: 对，更吃得开哈。
1: 嗯，是，嗯，
0: 对，我们说，大家其实通过很多报道哈，然后也会看到，现在有很多小孩，就是他只会考试。成绩是很不错的，那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呢，他可能其他的人际交往啊，然后包括一些生活的自理能力啊什么的都不是那么的好哈、啊。然后给了四个字的一个评价哈、啊，我觉得也挺扎心的，叫高分低能。
1: 对，
0: 哎，所以就是说这个能力是打哪儿来的呢？能力绝对不是打从这个学校课堂上啊，我们说跟着老师学知识就可以给他塑造出来的，这一定是需要我们家庭的一个托底。
1: 对，能力这块，这个对于能力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就是能力是实践的产物，就能力不会通过你讲授他就具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他一定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能力。能力是实践的产物，那么习惯呢，就是自动化了的行为方式。所以，想让孩子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我们希望这个孩子比较，大大方方，比较闯，就这样的时候呢，孩子身上是具备这样能力的时候，都是家庭要给他一个实践的机会。过分的包办，就家庭当中过分的包办。孩子没有机会让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高分低能的这个孩子，他一定，这样的孩子是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的孩子，他一定在未来的社会生活过程当中他会处处碰壁的。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不是想跟大家讲吗，作为我们家长哈，小学阶段你到底要抓孩子点啥绝对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那点事儿哈，咱也可以从几个维度给大家一些建议哈。
1: 比如说我们觉得就是在家庭过程当中呢，家长做好，我觉得得做好五件事儿哈。第一个呢，先说的应该是这个身体健康。因为现在国家在反复提出健康第一，那么在学校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求每一天保证在校时间有2小时的体育运动时间，那么孩子的这种健康第一，我觉得是家庭当中很大程度上都应该是家庭来做。比如说在饮食过程当中，这个低油啊、低糖啊，这样的一些孩子的一些饮食习惯，更多的是来自于家庭。
0: 是的，说到这个饮食哈，前几天我跟一个初中的孩子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跟他说，你看，就是小孩嘛，这也能理解，炸鸡好香啊，好吃啊 ，hamburger 好啊，好多孩子都爱得不得了哈，但是。不是，咱不是说这种东西不能吃哈，但是你得适量，是吧？就是你要是保持着这种高油啊、高脂啊，就老吃这些东西，咱都先不说对身体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它对你的心情、情绪也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影响。
1: 是，
0: 我刚才为什么说初中的孩子呢？因为我们说初中这孩子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到了这个所谓的青春期了啊，本身孩子们很多就，爱琢磨事儿啊，然后呢，爱内耗啊，然后可能会这个怕别人关注自己，反正就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心思活动，本来情绪波动就大，然后再加上这些食品，你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的。所以你说，如果心情不好、情绪不好，你怎么能够好好的学习呢？
1: 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家庭过程当中，首先得先给孩子科学的进行，不是教育，先是养育。
0: 对，
1: 就是养育这个层面其实很重要，它能够帮助孩子，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先有一个这个健康的身体，在健康身体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运动，运动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家庭可以给孩子铺就的这个底层当中的一部分。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律和这个自理能力啊，自理能力呢在小学阶段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我们也经常有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孩子，就是他的座位的这个周边就是 好像看起来下不去脚，
0: 嗯，
1: 但是他的思维。

0: 老大养老大的时候我是不懂的啊，那当妈然后我就发现后续就有很多的问题出来了，
1: 是是，
0: 然后所以在养老二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特别注意，我就说你自己收拾吧，一开始收拾不明白的，收拾不明白我可以陪着你一起收拾，
1: 嗯，
0: 但是呢在收拾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想放到哪里，你看到放到这里合不合适是吧，哎，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尝试过程，那可能他一开始他都没干过他肯定弄不好呀，哎，那这个时候我们给点信心鼓励一下，我最善于拍彩虹屁我会说哇你干得好棒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帮他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弄，所以我们家老二就是嗯，我觉得很快吧，在就是上学之后就是自己收拾东西的，嗯，那现在那个自己的书桌啊什么的收拾得可明白可干净了，
1: 对，这个老二就是散养嘛养到老二的时候都散养，所以正因为这个散，所以老二好多的这个能力他就非常非常的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自己就不断的吸纳在这个调整，实际上有的时候他在自我改变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他原认知能力的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
0: 嗯，有的时候，嗯，我们家老二还会嫌弃一下哥哥呢，啊，你看我哥那屋乱的
1: 是是，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
0: 嗯，好，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也算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了哈，
1: 嗯嗯，
0: 哎，刚才张楠校长提到了就是说养育那一块哈，其实我想还有一个睡觉的事儿，
1: 对
0: 啊，也很重要，
1: 嗯
0: 在这儿我就想说哈，我接触的有些家长能理解哈，三年级的小朋友啊，家长一看这个成绩不怎么太可心呢怎么办啊，家长就开始加码了，陪着学习了，咱说一学习他不就得鸡飞狗跳吗，三年级的小朋友搞到十点十点半，
1: 嗯，
0: 习还没学完啊？为啥呢，写完了学校的作业妈妈还得再给加点作业，好家伙这孩子不愿意啊，家长这就得逼着来呀，这一弄二弄的弄得哭哭啼啼的，十一点了三年级的小朋友还没睡觉呢，这太可怕了是不是，
1: 嗯，现在普遍也会有一个三年级现象，就是因为一二年级无书面家庭作业，一二年级无纸笔画测试，然后到了三年级之后呢，所有的基本上就形成了回到了一个小学正常的这样一个学习节奏，这个时候好多孩子不太适应，就是像入学需要进行适应一样，他从二年级到三年级的过程当中，很多孩子也是在不断的适应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感觉家长提前也要知道说我三年级和一二年级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个过渡呢适当的前置啊，
0: 嗯，
1: 也会有效的帮助孩子更好的度过三年级那个上半学期，这个时间过了啊，后面好像很多的时候就顺畅很多了，
0: 嗯，哎呀这个提醒哈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我一开始想的还是粗放了，就是三年级这个很关键的节点哈，我在之前我就是我个人哈就有所忽视了，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现在已经六年级了哎，我觉得如果听节目的有我们三年级的家长哈，包括二年级一年级的家长，你要提前在心里哈，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和规划还是非常有用的。好，我们的时间哈来到了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然后呢节目在微信视频号这一端呢我们是一直持续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广播这一端呢我们是台宣和广告，大家呢不要走开，很快我们就回来。
2: 每一段成长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更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长期修行，师者引行，家校同心，值此教师节，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贯通全学段，解码真实家庭教育痛点，打破养娃误区，更新家长认知，让每一份陪伴都成为孩子成长的底气。

0: 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哈、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是中山区望海小学的校长张楠。张楠校长呢，是咱们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大连市中小学家庭教育首席指导师，也是大连市首届中小学家庭教育工作室的领衔人。来，让我们再次啊问候张楠校长。你好，张楠校长。
1: 高掌柜好，大家好。
0: 再次对张楠校长的到来哈、我们要表示热烈的欢迎。啊，我们今天啊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啥呢？就是想提醒大家伙哈、主要是小学阶段的家长哈、在这个特别的阶段当中，我们家长的关注点到底应该放到哪些方面啊？刚才呢给大家说了一下哈、比如说养育。
1: 对，就是关于孩子健康方面的啊，
0: 对，
1: 和养育有关的，
0: 养育、睡眠、运动啊，
1: 对，包括孩子的这种自理能力，
0: 另
1: 外呢，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呢，帮助孩子提升孩子的这种专注力与深度学习的这个能力，尤其是这个深度学习的能力，我觉得家庭教育当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在学校学习过程当中呢，它是以教材为基础的，就是各科学习都是以教材为基础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会有以解决问题为学习方式的这样一种什么跨学科学习啊、项目式学习啊等等，期望去进行深度学习。那么在家庭过程当中呢，怎么能够帮助孩子做好这样的一个深度学习，我觉得就是家庭当中遇到问题的这种讨论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孩子的这种三观的这个培养，在家庭当中是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这个支撑。比如说我们在社会当中遇到了社会的热点啊，遇到的一些社会的时事，甚至是小到班级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去怎样进行处理，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过程。需要家庭当中家长能够伴随着孩子进行一些深度的讨论，这种深度的讨论我认为也是孩子社会化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么样一个环节。
0: 确实是这样哈，您说到讨论，我想起我和我女儿，就是我们俩之间有一次的对话。当然了，这个对话的源头呢，其实是来自于我女儿，她呢就是喜欢看一个杂志叫《财商少年》啊、然后这里面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哈，我觉得还是挺推荐大家啊，就是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杂志哈，就是它上面讲。就现在我们说这个网络上哈，你看大人小孩都爱刷手机，然后经常有一些博主拍那个 vlog， 然后就精致生活，是吧？比如说今天我坐高铁，又什么化个妆啊，又什么拿出小桌布啊，又吃什么美食了什么的，他看完这个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你知道吗？那些博主拍着这个东西，他们其实是在做广告，如何如何如何啊？然后就说从哪几个点你能发现他们是在宣传什么东西，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那个时候才几年级啊？啊，四年级、五年级啊，我有点记不清了哈。然后就说他们其实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被包装过的一个生活的样子。”所以不要迷信网上看到的那些东西。哎呦，我当时觉得哇，太好了。
1: 是是是，这个过程已经很难了，他已经有表象，然后看到了他背后的东西。
0: 是，对，然后他就跟我聊这个，包括还跟我聊过什么，就是他特别喜欢去北京环球影城玩，然后呢那排队人不是多嘛，然后就可以花钱买那个优速通，一个人200多块钱呀什么的。他也是在这个杂志上看完了，就说你买优速通你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快乐，你排队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快乐，他就会来跟我讨论。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在我女儿这个成长的阶段，这不就是对三观塑造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些外在的信息。
1: 对， 而且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比较好的这个思维习惯之后呢，他日常即使聚焦于和考试分数有关的学习过程当中呢，他也是具有了这样一种深度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能力，一个深度的这样一个学习的一个思维上的一个习惯，这一块也很重要。因为毕竟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一个班级学生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多，课堂的时间又是有限的，那么一个良好的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一些深度的讨论，这个时候这种这个孩子的这种这个能力的这种提升，真正是家庭所能够给予孩子的。我觉得这一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也有的时候是家长比较忽视的，因为就像现在孩子好多说，我回家之后家长也在那儿这个刷手机、刷抖音、看这个短视频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事儿，他往往就忽略了和孩子这种这个深度的沟通和交流。
0: 其实多跟孩子聊聊天太有必要了，当然了，聊天的话咱不要聊学习和成绩哈。
1: 这块呢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就是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家长给孩子手机。就家长给孩子手机这件事情呢，我会在所有的我们对家长的培训过程当中，我一年级就给家长打预防针，我说你唯独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他手机啊。另外呢，到了高年级实在必须给他手机的时候，一定是公共空间的使用，不允许带入私人空间。
0: 对，
1: 就是我们在学校过程当中看到的家庭太多太多了，很多家庭孩子出的问题完全就是手机控制不住出的问题。这每一个问题背后其实都是一些非常惨痛的一些例子，有些例子不太好就拿来这个公众场合再去这个去讲，但是真的都是一些非常惨痛的一些例子。所以手机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就是要不要给孩子，他就只有一个核心原则是不能给孩子的。另外呢，就是现在就是提倡就是这个 AI 辅助教学这块，这个地方有的孩子就是说，哎，我拿这个 AI 要来查题，
0: 还有拿这个写作文的，
1: 对，就是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我正好才看了一个这个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数据啊，就是它是这个生成式 AI 的一个学习惩罚，来自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证据的这个文章当中，他讲到了说，学生在使用这个 AI 之前呢，他的作业成绩几乎会提高20%的一个百分点。那么他的这个完成作业的这个所用的这个时间呢，比如说平常可能需要用60分钟，他基本上在4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就可以利用 AI 就可以完成了。但唯独呢是在成绩考试成绩的过程当中，那么他考试的这个成绩平均分的成绩呢是反而是会变得更差了，和之前比变得更差了。所以我觉得手机这件事情是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个底线，就是真的是不太适宜培养借助手机培养孩子的这种深度思维的这个能力。深度思维最好还是在亲子之间遇到问题的这种深度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就是刚才张楠校长也说了哈，高年级的话就是一定避不开手机使用的时候哈，你要注意这个手机的使用场景。我们家我女儿哈，她是可以用手机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要交作业，比如说我们合唱团的作业呀，还有这个英语的打卡作业，很多东西啊，包括有时候老师留的一些任务，我这边忙嘛，顾不上，然后必须自己拿手机看一看哈。但是我就跟她说，我说这个手机是妈妈的，是我借给你的，这肯定不是你的。然后那我们班谁谁小朋友都有自己的手机，我说在咱家这个肯定是，这是妈妈的底线，
1: 对，
0: 绝对不行，
1: 对
0: 啊，就是我借给你用行，但是你要注意，因为是我的嘛，所以怎么用得我来说的算，对吧？不允许拿到你的房间去用，你可以在客厅用。而且用的时候
1: 特别好，
0: 对，最好就是我和爸爸。那如果就是我们俩都特别忙，确实顾不上，这也可以理解。但是我和爸爸肯定是要有一方要在这里的，
1: 是
0: 然后有的时候我女儿她爱看什么呢？她比如说她不是她喜欢哈利波特，然后喜欢北京环球影城，她会拿手机哈，在小红书上主要是小红书，然后去搜那些信息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会跟她一起看，然后比如说看那个 北京环球影城的鬼屋、
1: 嗯、
0: 啊，他们有一些博主会从头到尾一镜到底哈、嗯
1: 啊，
0: 我会跟他一起看啊，看完了以后我说嗯，挺好，挺热闹，行了，现在可以放下手机了。到了咱俩阅读时间了。
1: 你女儿用的好的这个前提条件一定是你其实日常过程当中家庭教育就引导做得非常好、
0: 嗯、
1: 就是说如果换了一个没有这样的就是家庭教育底蕴的一个家庭，那么你手机给到孩子的时候他真的就会出很多很多，
0: 确实是这样。
1: 甚至你看你刚才一起在看这个和环球影城有关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它其实增进了亲子之间的这种情感。那么在很多家庭过程当中，等到家长想起来来管孩子不给他手机的时候，反倒就产生了一个剧烈的这个矛盾、
0: 嗯、是、嗯、所以这也回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哈，我总跟家长强调的就是一切的一切都要源于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这个亲子关系其实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亲子关系要好，对吧，你有互动，然后你说话孩子要听才有后续。你说就像手机为什么很多家庭失控了，亲子关系不好，爸妈说的话不管用，
1: 对，
0: 或者说只能靠骂靠打来解决来约束，
1: 对，
0: 那这就没得谈了，只能是越来越糟。
1: 对对，
0: 哎呀，就是一说到手机问题哈，我觉得这是能说上好几个小时。
1: 是啊，这咱们刚才讨论是这个深度学习的过程当中讨论到了手机啊。
0: 是。
1: 另外呢，在家庭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目前一个阶段就是，还有一个能力，对于家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抗挫力和情绪管理能力。
0: 嗯。
1: 嗯，这两个能力呢，通常也是在学校很难完成的，需要家庭教育所给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撑。抗挫能力这一块呢，主要是现在有一部分孩子总是在不恰当的夸奖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这部分孩子呢，就表现在他输不起，怕批评，不管是考试也好，还是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也好，就是接受不了自己的这个有差的这个状况，一出现他就容易崩溃，那么就可能出现这个不想上学啊，就是这样的这个状况也在很多孩子身上是出现的。那么这个抗挫能力呢，我个人感觉一个是通过运动来解决，就运动会解决很多事情。运动，就是学校里的这种竞赛类的这样一些运动，或者是社会当中的这种竞赛类的运动，都会帮助孩子认识啊，怎么样面对赢，也怎么样面对输。
0: 嗯，
1: 这个时候是孩子抗挫折能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的这么一个环节。另外呢，在家庭过程当中呢，家长就是正确用好鼓励。尽量避免这种这个贴标签式的这种表扬和夸奖，那么也可以帮助孩子啊这个提升抗挫折能力。这种鼓励啊和表扬夸奖，它还是不是在一个维度上，还不是一个不同的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抗挫折能力也是需要家庭当中来做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管理能力。情绪的管理能力呢，有的孩子就是这个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现在可能不止孩子控制不了情绪啊，在社会当中很多的这个
0: 大人也一样
1: 啊，对，很多的这个情绪的这种管理能力，我觉得也是在家庭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给孩子筑牢底色的这么一部分这个内容啊。所以在家庭过程当中呢，就是。我感觉很多事情要多看到孩子努力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在疏导孩子情绪的过程当中呢，指向的是问题而不是指向的是人啊，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小的一些办法吧。
0: 哎呦，我就觉得这个情绪管理能力哈真的是太重要了。他真的家长不就在乎孩子的成绩吗？是吧？ 这个咱说到底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好成绩之前它是有很多的因素的。我觉得情绪这一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到了初中，到了高中，我觉得初中这一段是格外重要的。真的，就是我因为做节目的原因，我接触了很多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就很多初中的小孩小学时候都很不错呀，到了初中就是这情绪一上来了，就好像脱缰的野马，搂不住了，然后就真的是影响到他学习的状态了。
1: 因为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呢，他基本上呢是属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更多的是心动，就是他的内心会发生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他的这种情绪真的就是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其实如果家庭教育，就是我觉得高掌柜你这特别好，就在于就是从小学到这个高中它是有一个衔接性的。
0: 对，我现在从学前开始
1: 啊，对，那学前就更好了，就是其实更是黄金期。就是如果在学前和小学这个阶段把亲子关系处理好了，那么到了初中之后，在他的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反应就可能没有那么剧烈。
0: 是的
1: 啊，
0: 就是青春期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之前看过就是别人写的一篇文章哈，他说这就是我们人为的然后呢赋予了这个阶段这样的一个标签儿啊。但事实上呢，这个青春期也并不是说人人都必须有，那有一些就像刚才张楠校长讲的，他那个家庭亲子关系特别好，
1: 对，
0: 小孩在这个阶段他就没有啥所谓的青春期的一些表现，他依然是跟妈妈跟爸爸的关系非常的融洽。但也有些小孩就是像很多家长来我这儿，就是来倾诉他的苦闷呐、他的这种纠结，就是小的时候可听话了。当然了，你看听话的前提是什么？是家长管得太严格了，包办越位什么都管，把小孩管得真的是溜溜的。等到青春期来了，好家伙，一下子炸了，
1: 是，
0: 哎，弄不了了，
1: 是。这都是孩子成长当中的一个规律吧，就是在小学阶段呢，就是如果培养好了孩子的这样一种这个抗挫折的能力啊，包括情绪的这个自我情绪的认知以及解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往往到了更高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很多事情他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0: 哎，张楠校长啊，我们有位听友问问题了哈，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这一看就是孩子应该在小学阶段，然后家长已经开始紧张有这根弦了哈。他说，请问青春期一般表现出哪些症状？他用了症状这样的一个词汇哈。
1: 在小学阶段呢，他基本上到了五六年级呢，孩子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地表现出一个青春期的一个状况了。首先呢，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不再听你的了，他觉得我的这个人呢，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了，我自己可以趋向于独立，很多事情我愿意自己做主。你如果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你跟我讲的这个东西，我要更多的跟你讲道理了，我不会盲从的听你讲任何事情。你如果说服不了我的话，那我就要按我自己所做的这个来做了。所以就是很多过程当中，咱们就刚才讲的，就是很多这个教育和养育，如果前置做好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会很好的沟通。否则他觉得我独立了，我瞧不起你了，我是一个大人了，所有的事情都我可以这个自己做主了，这个时候他的这种所有的这个行为就有一个乖孩子变成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不管是男孩女孩，我们都可以说他是一个成长当中的一个少年的这样一个姿态。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多时候家长的感受就是脱离了我的掌控，我越想抓他的越紧，他反抗的就越强。
0: 对，可能还有这个关门啊，不跟你说话，
1: 我需要一个私密空间。
0: 对对，你越想问啥，人家越不告诉你。反正就是你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难管呀？
1: 对，他就觉得他已经这个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已经觉得我完全不想和你们在一起了。家庭聚会
0: 啊，对，
1: 我不想要去啊。这个你以前很高兴的带他出去外出去旅游，他可能全程的窝在自己 的这个世界里头，他也不想跟你出去玩了。就是举一个比较再典型的例子，就是小学的时候都是你在带他一起出去到各个地方去旅游，去商场啊，去游乐场啊。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想了，就是同伴的力量啊作用更大了。哎，我和同学们一起去，你只要作为家长，你只要掏钱就好了
0: 啊。是，有些家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亲历过啊，就是有些家长是受不了的啊，他怎么能这样呢？我说因为他长大了呀。
1: 对，这个时候家长的决策变化就是学会怎么样的有效放手。
0: 嗯，这个又是一个大的课题了哈。哎，我们以后慢慢聊。我觉得最后的最后，咱是不是还得提醒一下家长们，就是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啊。
1: 是，孩子的这个小学阶段的这个孩子的这种阅读能力和这个他对事物的这个好奇心会伴随着他终身学习，实际上是他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个阅读能力呢，是每一天就得形成一个由能力到一个习惯的过程。就是在家庭过程当中，我始终认为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类别不同的丰富的一些书籍。我觉得一个家庭当中别的开销可以不做，就是给孩子提供书籍的这个开销应该是必备的，它真的比你后期花钱补课要重要很多。所以孩子每一天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阅读时间，比如说我孩子也是，他总上厕所看书吗？然后最近我就觉得他总上厕所看书，这个书就没有地方放啊。我是也是先给他买了一个挂墙的一个小篮子，他至少在厕所阅读的时候，最后这个书是有地儿可放的。就是当孩子有了一个阅读习惯的时候，你要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不断的去支持他。那么当然呢，孩子阅读的这些书目的选择和书目的能不能深入探讨，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0: 我还有个提醒哈，就是别老光督促孩子去看书，我们家长哈有时间你也看看书，这个很重要哈。
1: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就是，包括我跟一年级家长在讲，就是尽量减少听书，多去看书，因为汉语言文字在习得的过程当中，它是要通过这个视觉系统在进行运转的，所以一定要多看书啊。听书呢都是迫不得已的，有的时候家长习惯于说，我孩子坐车的时候我今天就放一个书给他听，他听了好多书，但不等于他对于那个语言文字的这种接受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很难。
0: 是，就是归根到底哈，还是要看啊，阅读是要看的，听的话呢它只是一种方式，但是绝对不能画等号，替代不了。但是你说我小孩他就不爱看书，那怎么办？你要调动他阅读的积极性，咱可以从听开始哈。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好好的去看啊。今天特别感谢啊，我们中山区望海小学张楠校长来到节目啊，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最后还有啥叮嘱的吗？
1: 我想最后呢，我想跟这个各位家长说哈，教育是一场长跑，不是一个百米冲刺。那么小学阶段呢，我们不必为了几分的这个差距呢，产生焦虑和内耗。那么真正的家庭教育呢，不一定是逼着孩子拼命考高分，而是耐心的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稳住心态，守住热爱，筑牢能力。分数呢是孩子当下的成绩单，底层能力呢才是孩子人生的通行证。
0: 记住那句话哈，小学拼的是习惯，中学拼的是自律，高中呢拼的是心态。好吧，特别感谢啊我的好朋友，中山区望海小学张楠校长今天来到我们幸福家计划啊，给大家带来的干货满满的一个分享啊。那也欢迎以后还来我们节目做客，好吧？
1: 啊，一定的。
0: 那我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拜拜了，各位。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2: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从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里的老大呢？下面我们。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2号，今天的晚间20点钟到明天的20点钟全是多云。13号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21到28度，普兰店瓦房店17到28度。金浦新区长兴岛21到28度，长海22到27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春秋第四霸，吴王阖闾。名不见经传的画外小国，远离中原，默默无闻，却突然兴起于东南，蒸蒸日上。一时间，名流涌集，人才荟萃，数年之间便以惊人的速度，不可思议地成为了天下第一大强国。然后挥师中原，纵横天下，所向披靡，灭了霸主，至此再无人敢来称霸。原始部落一样的吴国，为何会突然横空出世，火速崛起？为何被史记排在了所有诸侯之首位？又为何夺了霸主之位后，却又不再称霸？第四卷，带您重返春秋，揭示重组的秘密。彗星袭月，虎丘剑池。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聊炮。第227章，谁才是周朝的第一路大诸侯？在很久很久以前，周朝的时候，中华大地上有着许许多多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面积普遍都比较小，大国的土地约有100里或70里，小国的土地50里不等。他们众星捧月般地围绕在周天子的王城，布满整个黄河流域。如果说周天子是天下的大王，各个诸侯们则是地方上的小王，那么在这些诸侯里面，谁才是周朝的第一路大诸侯呢？是齐国，是鲁国，还是晋国、楚国、秦国等等等等呢？究竟是哪一路诸侯才最有资格被公认为所有诸侯里的老大呢？下面我们就来简要的了解一下各路诸侯的来历。武王伐纣之后建立周朝，大封功臣。因为姜子牙是周武王的老师，又是周武王的岳父，又是周朝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宰相执政官，所以就最先册封了姜子牙为齐国诸侯，约为今山东临淄一带。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也是推翻商纣、开创周朝的重要功臣，他是继姜子牙之后的第二任执政官，所以就册封了周公旦，实际上是他的儿子，为鲁国诸侯，在今山东曲阜。武王同父异母的弟弟姬氏，因为支持周公旦摄政当国，所以就把他封为燕国诸侯，在今河北北部。武王的弟弟姬仙被封为管国诸侯，在今河南管城，是为管叔仙。管国当时是个大国，拥有管理整个东方的权力，后来因为叛乱，管国被周公旦给灭了，所以这个国家非常短暂。武王的四弟姬震被封为蔡国诸侯，在今河南上蔡一带，是为蔡叔震。因受管国叛乱的连累被流放，所以蔡国后来沦为了小国。周武王灭了商朝以后，为寻求更多的支持者，访求前代帝王的后裔，找到了大舜的后人于满，把长女嫁给了他，并封他为陈国诸侯，今河南淮阳附近，是为陈胡公。武王又找到大禹的后人东楼公，封他为杞国诸侯，今河南杞县一带。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屡屡被迫迁徙，只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杞人忧天的成语。但杞国的意义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是夏王朝的后裔。武王去世之后，管叔、蔡叔勾结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一起发动叛乱，周公旦东征灭了管国，流放蔡叔，将商朝贵族迁走，以商朝旧都朝歌为中心，封弟弟康叔为魏国诸侯，以保卫周王室。武庚叛乱被镇压之后，驱逐了所有的商朝移民，从朝歌迁到宋地，交给纣王的兄弟微子启管理。微子启被大周朝册封为宋国诸侯。周公旦东征时，顺带消灭了一个小小的唐国，今山西境内，他们是上古时期尧的后人。周公旦把他的侄子姬余，也就是武王的小儿子，派到那里做了君王，这就是后来春秋时期成为霸主的晋国。能够和晋国抗衡的只有楚国，楚国的创始人是玉熊，因为玉熊是武王父亲周文王的老师，所以周朝初年就把他们封为了楚国诸侯。楚国后来崛起，在楚庄王时代称霸天下。为了遏制楚国北上的强劲势头，楚国后方的吴国悄然兴起，对楚国形成了钳制之势。于是原本和中原一直素无来往的吴国，在春秋后期也成为了霸主。吴国兴起之后，接着就是越国的兴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终取代了吴国的霸主地位。以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周朝初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的。后来经过了很多年，周天子从武王一直传到十世，是为周厉王。周厉王封他的小儿子为郑国诸侯，就是郑桓公，郑国由此诞生。在保护周平王东迁的时候，郑国最有功劳，于是郑国从此兴起，历史也进入到了春秋之际。周平王因为东迁，西方的秦部落也由于护驾有功，被正式册封为秦国诸侯，所以郑国和秦国是在西周末年春秋之初才有的新国家。再后来，历史进入到战国时代，中原先前的霸主晋国发生内乱，三大家族各据一方，将晋国一分为三，形成了赵国、魏国和韩国。而东方最早的霸主齐国也发生了四姓之乱，最终被田氏家族所取代，成为新的齐国诸侯，史称田齐。这几个国家是春秋之末、战国之初才形成的。以上这些诸侯国，齐、鲁、燕、管、蔡、陈、启、魏、宋、晋、楚、吴、越、郑、秦、赵、魏、韩、田、齐，是按照周天子册封他们的时间排列的。这些国家有的是实力强大，有的则是意义深远。总之，在司马迁看来，这些国家都值得写进他的史记。而其他的多如牛毛的无数小诸侯们，有的仅是一笔带过，有的则根本就不写了。那么在这些诸侯国里面，谁才是真正的老大呢？我们翻开史记，排第一的不是齐国，不是鲁国，不是晋国，不是楚国，不是秦国，也不是郑国，是谁呀？是吴国。吴国才是所有诸侯里面的老大。司马迁在史记里对这些诸侯的排列次序是这样的：吴、齐、鲁、燕、管、蔡、陈、启、魏、宋、晋、楚、越、郑、赵、魏、韩、田、齐。我们知道，在春秋历史上，齐桓公率先崛起之后是晋文公，晋文公之后是楚庄王，到楚庄王称霸的时候，吴国还是东南的蛮荒之地，原始部落族人们连衣服都没有穿的，更别提有车了。 那么，这个还未开化的、并未进入到中原人视野的贫穷小部落，又是如何快速崛起的呢？又是如何迅速称霸天下，并且还被公认为所有诸侯的老大的呢？别急，我们以后慢慢说。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见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28章，春秋时期的裸国。吴国的创始人是吴太伯，吴这个字儿，姓也，以郡也，上面是个口，下面可不是个天，而是个侧。侧这个字儿，音同侧面的侧，字形同箭矢的矢。它的原始意义表示一个人在奔跑射箭，边跑边侧过头来回看，并高声的呼喊，寓意着原始狩猎者的召唤，也就是将当狩猎者发现了大野兽时的奔跑放箭回头呐喊，这全部的信息都融入到了这一个字里面。奔跑呼喊猎杀这种动作就叫吴。吴是一种召唤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征服巨大的怪兽。大约在公元前1100多年，吴太伯和他的弟弟放弃了自己的家园，离开了周朝，从遥远的西方来在了遥远的东方，漫无目的地经过了当时还处于蛮荒之地的荆楚，到达更为蛮荒之地的江南。史记上说，太伯之歌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一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荆是楚的旧号，因为当时楚国还没有诞生。蛮民也，南夷之名，亦称越，就是说吴太伯来到楚越交界的这块地方定居了下来，他把这块地方称作吴。这里的原始土著居民有1000多家归顺了他，尊称他为吴老大。自号勾吴，就是说吴地之名起于太伯，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没有名号的，也是没有主的，是从他们来了以后才开始的。从此吴太伯带着这1000多户土著居民在这里躲避战乱，远离纷争，过着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般的自由自在的原始生活。后来吴国的创始人吴太伯去世了，他没有儿子，就由他弟弟接任，是为吴仲雍。吴仲雍的儿子是吴季俭，吴季俭的儿子是吴叔达，吴叔达的儿子是吴周章。之所以叫做周章，是在提醒不要忘了，我们的祖先是从周朝过来的人。那个时候周武王已经灭掉了商朝，派人四处寻找吴太伯、吴仲雍的后人。他们找到了周章之后，就地搞了个简陋的册封仪式，把周章封为了吴国的君主。周武王又封了周章的弟弟于仲为虞国诸侯，后来到了春秋时期，这个虞国被疯狂扩张中的晋献公用假道伐国之计给灭掉了。吴周章的儿子是吴熊遂，吴熊遂的儿子是吴科相，吴科相的儿子是吴江纠仪，吴江纠仪的儿子是于乔夷吾，于乔夷吾的儿子是吴科卢，吴科卢的儿子是吴周尧，吴周尧的儿子是吴屈宇，吴屈宇的儿子是吴夷吾，吴夷吾的儿子是吴秦楚，吴秦楚的儿子是吴转，吴转的儿子是吴颇高，吴颇高的儿子是吴勾碑，吴勾碑的儿子是吴去其，吴去其的儿子是吴寿梦。从太伯至寿梦共经历了19世。史记上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于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

0: 世而尽灭中国之余，中国之余灭二世而夷蛮之无兴。按古人物莫能两大的观念，两个并列的东西是不容易同时都大起来的，他们在冥冥之中是乘着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发展着的。既然中原的虞国被灭掉了，那就该夷蛮的吴国发迹起来，所以时候到了的时候，也该吴国兴旺昌盛了。但是当时的吴国充其量还只能算作是原始部落，非常落后的原始部落，因为他们与外界几乎就没什么来往，这里的人都是赤身裸体的，男的裸体，女的也裸体，都不穿衣服，顶多在腰上系些个树叶子，天冷的时候就找一块兽皮裹一下。他们没有城堡，没有房子，像样的住所可能就是草棚子了。且看史料上的记载，论衡上说，吴为裸国，断发纹身。列子上说，南国之人铸发而裸。左传上说，断发纹身，裸以为饰。孔子曰，夫吴越之俗，男女无别，同穿而浴。裸国是吴国的一个别称，很天然很淳朴的一个地方，当然外界说他们是一群野蛮人。世界上为裸国裸乡的地方并不少见，东至日本，南至柬埔寨，这一带的许多蛮夷小国大多是在汉朝的时候才接受中国人的风俗，学会穿衣服的。即使到了我们今天，世界上依然还有裸国。话说吴国到了寿梦这一代，正是楚国的鼎盛时期，霸主楚庄王去世不久，庄王的儿子楚共王在位。吴王寿梦元年是楚共王六年，公元前585年。寿梦这两个字据说在东吴语中是坚实耐用的渔网，看来他爹的要求不高，指望他这一生能多打些鱼，过上好日子就行。但寿梦的志向并不在打鱼摸虾，在他登基的时候说道，我有一个梦想，等我攒足了路费，就走出去转转，见见世面，我想看看上流社会的人都是怎样生活的，我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穿得起衣服。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229章，古代诸侯学周礼代价太高昂。吴王寿梦登基的这一年，他准备到中原去溜达溜达，开开眼界。等攒足了路费，他只带了一个随从，谁呀？他的四个儿子里面最小的季札。季札当时大概只有六七岁，两个人溯江而上，徒步而行，沿着长江一路走来，因为他们没有车。就这样，凭借着两条腿走了很多天之后，寿梦终于到达了楚国。楚国的郢都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城市，霸主楚共王也以华夏正统而自居，他的眼睛一直瞄着北方的诸侯，对于这个来自东南的蛮族酋长毫无兴趣。寿梦请人前去通报，吴王千里迢迢而来，想求见楚王一面。吴国？吴国是个什么国？楚共王一口拒绝了寿梦的会见请求，因为楚共王觉得与蛮夷为伍有失自己天下霸主的身份。寿梦满怀着对楚王的敬仰，兴冲冲而来。

0: 是周简王元年。周简王刚一上任，他的周天子已经身价大跌，没几个诸侯愿来拜他。哎呦，伯父来了。周简王非常热烈地接见了吴国亲王一行，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当然也没啥共同关心的话题好谈，并且交流起来还十分困难。吴王寿梦很满足，很高兴。大侄子大王，你为啥要叫我伯父呢？他不知道周天子见到吴军就该这么叫。哦，我们是亲戚，很久很久以前，你们家和我们家是兄弟。于是周简王摆开酒席，宴请这位远方到来的伯父，并让其他国家的人也来作陪。从这之后，人们才渐渐知道周王在很远的地方还有这么一个亲戚，大家也都知道了还有这么一个吴国。大侄子一刮两响，爽快，不像楚国人狗屁倒灶。吴王寿梦夸奖着周简王，周简王似懂非懂，一个劲儿地点着脑袋。寿梦继续说，我以前也听老人们说过一点，我们两家原是兄弟，我管不了那些。我有一个梦想，我知道你们这边的好东西多，还有周礼，所以我想看看，方便的话派个使团过来学习学习。这一回周简王听懂了，按说这年头有人愿意来学周礼，周简王应该高兴才对，但他实在高兴不起来。一是让蛮夷小国去学周礼没什么实际意义，说不定还会闹出笑话；二是周天子也没专款来接待这些不着边际的使团。于是周简王眼珠子一转，说道，伯父要看周礼我们当然高兴，但说来惭愧，自从我们搬来中原，周礼就不全了。这样好吧，周礼最全的都在鲁国，伯父不如再多走几步去鲁国看看。就这样，周简王又把寿梦推到了鲁国。寿梦以为周简王是好心，也没多想，第二天就坐上周简王为他准备好的车前往鲁国而去了。鲁国这时候是鲁成公，见吴王寿梦来了也非常欢迎，两国国君亲切会见，边说着客套话边打着手势比比划划，也还可以勉强交流。您的这身衣服真漂亮啊，我从小生在夷蛮，孤陋寡闻，我们那儿的人谁见过这样华丽丽的服饰啊。
1: 哪里哪里，
0: 鲁成公谦虚地说道，我们那儿的人没什么规矩，不知道许多的礼，在我们吴国就只有把头发挽在头顶上这一个礼，就这一个礼，不过比越国强点，越国人一个礼也没有，都披头散发。我有一个梦想。吴王寿梦的梦想又来了，他把想看看周礼的想法说了一遍。鲁成公听明白了，哦，周礼你不是已经都看到了吗？寿梦一愣，在哪儿呢？周礼是无处不在的呀，你看我们接待你，包括见面吃饭，等会儿还有音乐舞蹈，都是严格遵循周礼来的。周礼就是贯穿在每时每刻中的每一种行为规矩啊。哦，吴王寿梦看了看周围，是的，的确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再回想来的这一路上，人们也都很有礼貌，很有规矩的样子。周礼真好，我们吴国就一帮乌合之众，没有文化。寿梦真心喜欢上了周礼。这是吴王寿梦第一年的事儿，他去了很多地方，四处考察学习。吴越春秋上说，寿梦元年，朝周，事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身问周公礼乐。成公昔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永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追祭为俗，岂有思之福哉？自此寿梦迷上了周朝的文明生活方式，迷上了中原的先进技

0: 属文化，他非常的高兴，于是他提出了唯一的一个请求，想派出专人使团前来鲁国留学深造。鲁成功一听，真是求之不得呀，当即满口答应了下来。就这样，双方达成了一致，吴王寿梦得到了他梦想中的东西，而鲁成功也得到了现实中的实惠。吴国向鲁国赠送大量礼品作为学费。大兄弟，还有一事相问呢，我只知道我祖上是从周朝过去的，可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真不清楚。为什么呀？因为吴国没有史官，年代隔得久了，他不知道他的祖先是怎么从西边跑到东边去的。鲁成功也不是很清楚，就把学问很深的季文子找来。季文子见这个问题有点敏感，又见这个人吃得满脸是油，一嘴的脏话，就皱了皱眉头，含糊其辞地打发他走了。吴王寿梦回到吴国后，很快就派出了一个留学团前往鲁国学习周礼，同时也带去了大量的礼品财物。但是不久，问题就出来了，学费越来越贵，物价越涨越高，寿梦这小小的吴国哪里支付得起呀？钱哪钱，国君也为钱发愁，他就牙一咬，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董给卖了，就是当年周武王册封吴周章时发给的纪念碑，一座160多斤的铜鼎，抵给了鲁成功当学费。鲁国人笑歪了，国宝啊，赚来毫不费功夫。不久，这个铜鼎就被鲁成功的儿子偷偷拿去贿赂了晋国人。寿梦花了这么多钱，学了一大堆不实用的东西回来之后，觉得并不适合他们的国情，他就沮丧了。他感到他的梦想正在破灭。哎，瞎折腾，这样下去会越来越穷的，还不如打鱼摸虾。最终，吴王寿梦放弃了全盘周化，他不想再在外面浪费精力了。但是历史的机遇有时也会留给那些毫无准备的大脑，当寿梦正在为钱发愁的时候，偏偏有人从很远的地方带着巨额的财富主动送上门来，说要无偿的资助他。咋回事呢？我们下回再说。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30章，春秋吴国突然崛起的背后推手是谁？吴王寿梦访问鲁国后的第二年，北方来了人，这是北方的客人第一次来到吴国。谁呀？吴臣。吴臣就是那个拐带夏姬背叛楚国逃亡到晋国的那个人。楚国方面非常恼火，把他的家族给灭了，瓜分了他的财产。吴臣咽不下这口气，他要复仇。他找晋景公商量，请求出使吴国，联络吴国夹击楚国。晋景公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当即就同意了。于是吴臣作为晋国特使，带了30乘战车出使吴国来了。吴臣是个精于心计的人，忽悠这个土鳖老粗完全不在话下，三言两语之后就摸清了吴王的底牌。他知道吴王寿梦很急于与中原的诸侯交往，很渴望获得承认。吴臣首先代表晋国君主晋景公问候了吴王寿梦，说晋国吴国本是同祖同宗，他们非常关注吴国的发展，很希望能尽一点绵薄之力，为大哥级的

0: 国家做些贡献。随后双方就国际事务进行交流，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楚国。一提到楚国，寿梦就满肚子的窝火，嘴里又开始不干净起来。狗日的楚国佬，傲慢，坏得很呢。大王，您知道楚国人有多坏吗？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楚国正准备吞并你们吴国呢。我家主公这次派我来，就是来提醒你们，千万要警惕。寿梦没当回事儿。吴楚之间山水相隔，老远的他打不过来。大王，您还不知道楚国人的野心吗？他们原先比你们小得多，但灭了几十个山水相隔的国家后，就膨胀成现在这么大了，已经快和你们接壤了。您猜他们下一步会不会打你？
1: 那怎么办？
0: 打他们呀，主动出击，打死他们。
1: 可是我们哪打得过楚国人呢？
0: 大王别担心，还有我们晋国在呢。您看，我带着这30乘战车就是来支援你们的。我家主公说了，只要您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马上帮助你们训练军队，为你们提供资金。您也应该知道，我们晋国的战术打法是最先进的，物力财力也是最雄厚的。至于还有什么其他要求，您尽管开口，只要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出钱，你们出力，然后咱们一起行动，前后夹击，我不信晋吴两国还灭不了一个楚国。
1: 晋国的兄弟啊，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呢？这么大的恩情叫我怎么还得起呀？
0: 寿梦简直是太感动了。如此一来，因为得到了晋国的无偿援助，寿梦一夜之间就成了暴发户，而乌臣也就成了他的军事顾问，手把手地教他们怎样打仗。以前吴国人打仗不用马，不用车，也没有战车，连盔甲也没有，有的只是刀叉棍。现在乌臣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教他们怎么驾车，怎么样在车上放箭，怎么在车上格杀，怎么行军，怎么布阵，怎么进攻，怎么防守，怎么用战鼓战旗，怎么统一指挥。吴臣又给大家详细讲解晋楚之间的城濮之战、壁之战，楚军的优势是什么，楚军的弱点在哪里。吴国人这下算是开了眼，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先进文化吗？很快练兵就初见成效了。吴臣现在要练练他们的胆量了，他叫吴王寿梦攻打附近的朝国。朝国是被楚国征服的附属国，与吴国向来没有纠纷。寿梦有点为难，这恐怕不合适吧，他们又没惹我们。吴臣问，难道他们惹楚国了？
1: 也没有。
0: 那楚国为什么老欺负他们？
1: 可能是他们太软弱，好欺负吧。
0: 对呀，打他。于是寿梦热血澎湃，无缘无故地向朝国开战了。一群掌握了先进战法且又不要命的野蛮人，其战斗力是相当令人恐怖的。他们用学到的新技术、新武器一交锋，就打得朝国人满地找牙，纷纷溃逃，慌忙去向楚国求救。楚国的子仲、子反急忙率军来救朝国。这王子婴齐、王子策，就是这两个人瓜分的乌臣的家产。等他们到时，吴国人早就跑了，又攻打楚国的另一个附庸徐国去了。子仲子反只好再去救徐国。等楚军到了徐国，吴国人又攻打周来去了。等楚军去救周来，吴国人又跑了。就这样，一年之中，原本与世无争的吴国人突然发了狂，七次入侵周边的国家，不停地拿人家做试验。子仲子反也来回地奔波了七次，真的是疲于奔命了。左传上说，子仲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无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吴国抢了楚国的地盘之后，从此就强大起来了。尝到甜头的寿梦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就直接对着楚国发起攻击。楚共王大怒，咱们向来是无冤无仇的，你神经病啊，屡屡挑衅姿势，小小吴国不教训教训，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楚共王应该还算个谦和之人，但他这次真的是发怒了。在寿梦16年的时候，楚国对吴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这一战把吴国人给打惨了，打怕了，打伤了元气。寿梦还不服气，还想再战。这个时候就有人跟他讲了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寿梦终于想明白过来了，哦，原来我就是那只螳螂，原来文明比野蛮更野蛮呢。从这之后的许多年，吴国都没再对外用过兵，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晚年的吴王寿梦说，咱这穷乡僻壤之地，难道还成就得了天子之业吗？哎，算了吧，咱再也不能被别人利用了，再也不能给别人当枪使了。儿子们要记好，外面的人都是坏人。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31章，古代君王如何请神帮忙选立太子。楚庄王的儿子是楚共王，也有的地方写的是楚公王。这楚共王从他接任的第一天起，就是傲视群雄的天下霸主了，起点非常高的。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烦恼，他的烦恼就是儿子太多，却没有一个是正夫人生的，因此他不知道究竟该立哪一个儿子为太子合适。大臣屈建说，一只兔子跑到了街上，会有10000个人想去抓他，一旦被某个人逮住了，剩下的10000人就不再追赶，因为好处究竟落在谁的身上还没有确定，所以一只兔子就能让10000人都跟着扰乱。而好处一旦确定了为谁，剩下的人即使想要贪得那只兔子，也知道再不能这么做了。太子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希望，应该早点定下来，否则祸乱将生啊，就跟那个没有主的兔子是一个道理。楚共王说，你说的对呀，可究竟立哪一个好呢？寡人每天都为这事儿伤透了脑筋，无法定夺呀。这楚共王最宠爱的小妾有5人，5个女人为他生下了5个儿子，这5个儿子的地位都是一样的，那就只能按照年龄大小来安排了。长子名叫熊昭，次子名叫熊维，三子名叫熊比，四子名叫熊黑公，5子名叫熊弃疾。为了最终确立一个儿子为太子，楚共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什么办法呢？请神。既然凡人无法抉择，那就请神仙来帮他定夺吧。怎样操作的呢？这楚共王先向楚国境内各处大山名川的神灵们祈祷，请求神灵们在他的5个儿子里面挑选一个出来作为继承人。祈祷完了之后，就拿出一块玉璧来说，我把这块玉璧暗藏在祖先宗庙的庭院中，让我的5个儿子按长幼顺序依次进来祭拜祖先， 正好对着玉璧而拜的那个人就是神明所立的太子。然后共王就将那块玉璧放在庭院中央的某处，自己牢牢记住了位置，叫他的几个儿子们斋戒了，都来宗庙拜祖先。拜祖先的时间被安排在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这样五个儿子都不知道那块玉，也看不见那块玉，大家就只能拼冥冥之中的福分了。用这种方法来选定太子，虽然有点滑稽，但也不失公平公正。《左传》上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共王无种氏，有重子五人，无势力也，乃大有势于群望，而其曰：请神则与五人者，始主社稷，乃变以璧献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为之？当璧而拜者，就是神灵所立的太子，谁敢违抗上天的意思呢？然后预备开始。长子熊昭第一个进去，他的步子有点大，三两步刚好从那块玉璧上跨了过去，倒头就拜，玉璧就在他的脚后跟处。楚共王和几个心腹大臣在旁暗暗观看，纷纷点头，不错，长子熊昭有福，和玉璧挨得那么近。第二个进去的是次子熊维，熊维站得靠后了些，但在下拜的时候，他的一只胳膊肘往下一弯，恰好就拐在了玉璧上。看来是熊维更有福啊，他居然碰到玉璧了。楚共王和大臣们都瞪大了眼睛。第三个进去的是老三熊比，他下拜的位置和那块玉璧差得有点远，就知道这小子没福，楚共王自存。第四个进去的是老四熊黑公，差的就更远了，完全不着边。第五个进去的是老五熊气急，熊气急当时还在吃奶，只有两岁，是被抱着进去的，他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拜了两拜，结果他的小手掌心不偏不倚，正好按在了那块玉璧的钮上，两次都准准地压在了玉璧的钮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说不出话来。看来这老五熊气急才是神灵选出来的真命天子。但是楚共王不高兴了，他突然又不信神了，他要按中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来选定接班人，因此楚共王不顾诸臣之议论，强行将长子熊昭立为了太子。你这个楚共王啊，楚共王啊，你若是不相信神，那就别请神好了，既然已经请了神却又不信神，那究竟想干什么呢？不是自找麻烦吗？当时人们就纷纷议论起来。有个叫斗为圭的人，是斗氏家族的后人。斗氏家族衰落之后，斗为圭在楚王宫殿管理马匹，他感叹道：背弃了礼仪，又违抗了神灵，唉，楚国将会有大的动乱发生了。他嘱咐他的儿子斗成然说：将来你只有跟着熊气急才有前途，我们斗氏家族才有希望，因为只有五王子熊气急才是真正具有当璧之命。你看，不信神的人，祸乱从你不信神的那一刻起便开始萌芽了。再后来，楚共王年纪大了，去世之后谥号是个共字，古文中也写作恭敬的恭，还有一种说法是公子真的恭，反正甭管怎么说吧，不是个差的评价。楚共王的长子熊昭继承了楚王的王位，是为楚康王，康这个字评价也不差。这两代君王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超凡业绩，但作为守城之君来说也还算是不错的了。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都很努力地把楚庄王的霸业维系了下去， 而楚康王的几个弟弟们也都很顺利的一天一天长大了起来。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彗星袭月，虎丘剑池。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232章，成语上下其手出自聪明人的暗语。楚共王的大儿子是楚康王，二儿子是熊维，熊维又称为王子维。却说老二熊维这个人从小长得个子大，身材魁梧，典型的南人北相。论相貌，这是一种贵相。不过这个人比较粗野蛮横，喜欢巧取豪夺，什么好处都想要，都想争，有时候甚至近乎于泼皮无赖。老三熊比，老四熊黑公都是本分人，比较老实。老五熊气急，年龄最小，话也最少，非常沉稳，从不惹事，他的四个哥哥都喜欢他。因此在楚共王的五个儿子中，最有个性，最喜欢出风头的就是二王子熊维了。在楚康王时期，有一年楚国人去找吴国打仗，老二熊维也跟着去了。当大军抵达吴国边境的时候，发现吴国人早有准备，无利可图，就准备撤军回国了。可就这样回去又挺没面子的，那就干脆拿郑国出出气吧。于是楚军在转来的路上向郑国发起了突然袭击。郑国的守将名叫黄杰，猛然发现情况不对，仓皇率军出战，结果被打的是丢盔弃甲，落花流水。黄杰见势不妙，暗暗叫苦，只得跳下车来夺路而逃。可是他还没跑上多远，就被楚军中的穿风术给活捉了。穿风术抓住了郑军的主将，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压着这个超级大俘虏边走边笑，正准备回去请功领赏，只见迎面过来了一员大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楚康王的弟弟熊维。熊维走近前来看了看，突然发出一阵怪笑，我捉住了郑军的主将。穿风术一看，明明是自己捉住的，这个人怎么说是他捉住的呢？就问道，喂，你谁呀？有没有搞错？你没看见我正压着他吗？我可没看见你压着他，这个俘虏是我抓住的。熊维一口咬定，你真不要脸，明明是我捉住的。你才不要脸，敢跟我抢功。两个人就争吵了起来。穿风术只是个下级小官，他不知道对面这位就是楚康王的弟弟，就是知道他也不怕，因为穿风术是个直人，俘虏本来就是他抓到的。正在吵时，来了一个叫亳州离的人。亳州离原是晋国人，现在在楚国做官，人缘还是很不错的。熊维提议说，亳老来了，他最有学问，咱都别争了，问问他，让他来判断。行，那就让亳老来评评理。穿风术表示完全同意，两个人把问题交给了亳州离。不得不承认，晋国人的点子就是多。亳州离说，这还不好办，你们究竟谁捉着他，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问问他不就行了吗？我来问。穿风术脸上带着微笑，心里说，这下该真相大白了。亳州离走到俘虏黄杰的面前，用一种很异样的眼神望着他说，他们两个所争的是你，
1: 你看上去就是个聪明人，文化人，是个君子啊，什么事儿还有你不知道的呀，对吧？
0: 黄杰一听有点迷茫，弄不懂什么意思，心里飞快地揣摩着。薄周离抬起手来，左传上写上起手，高指着熊维说，
1: 这位是王子维先生，是我们国君最宠爱的弟弟。
0: 然后薄周离又把手放下来，左传说下起手，低指着川风树说，
1: 这位是川风树先生，是我们楚国边境上一个小县的县尹。
0: 黄杰似乎有所明白了，
1: 请问他们这二位中究竟是谁捉住了你呢？
0: 薄周离问。黄杰马上抢答，
1: 我遇上了王子维，打不过他，就被他活捉了。
0: 回答完全正确。熊维得意地笑了，薄周离笑了，那个俘虏黄杰也跟着一起笑了。川风树一听大怒，提起长戈就要来跟熊维拼命，幸亏在场的人多，夺下了川风树手中的武器。从此川风树恨透了熊维，逢人就讲，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叫上下其手的程序。这是熊维才当官不久的事儿，仗着他哥是楚王，四处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当然他还有更大的野心。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现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老朋友 FM 共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2号的20点钟到13号的20点钟，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21到28度，柳城口区20到28度，金浦新区21到28度，长兴岛20到26度，普兰店17到29度，瓦房店17到28度，漳河17到28度，长海22到27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从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背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

0: 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FM93.1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2号，12号的20点钟到13号的20点钟，全市多云。明天上午8点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来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8度，旅顺口区20到28度，长兴岛20到26度，普兰店17到29度，瓦房店、庄河17到28度，长海22到27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各位听到的不只有音乐。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关注一下近期的大连本地文娱演出信息。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新概念物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场演出呢在2026年的10月18号在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来上演。2025年呢，浙江中越物剧团呢以破戒之姿把千年的非遗物剧和未来的世界深度融合，重磅的推出了先锋巨献新概念物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而这场演出呢也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戏曲的呈现，而是一场非遗传承破圈的实验。他用外行的爆改思维呢为传统的物剧注入到了科技和娱乐的基因，让经典的神话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挣脱了时空的束缚，以全新的先锋形态震撼登场。剧情主要是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到了白虎岭，师魔白骨精呢为了吃唐僧肉，先后的变换成为了村姑妇人还有老妇，迷惑众人，把被孙悟空识破并打死假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唐僧呢不变人和妖，责怪孙悟空违反戒律，在白骨精第三次变作白发老公公被孙悟空打死之后写下了贬书将其赶回了花果山的故事。悟空走后呢，唐僧师徒果然中了奸计，被白骨精掳去。猪八戒逃出奔走花果山求救，悟空呢不念前愿下山打死白骨精，师徒四人继续西行，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演出呢也是坚守了千年物剧当中的精粹的灵魂，把原汁原味的唱念做打融入到了其中，让非遗的筋骨可以说是清晰可见的。同时呢大胆地引入到了前沿的舞台科技，众多的科技道具融入，打造出了奇幻的场景，让白虎岭的妖怪气氛还有悟空的神通更加具有视觉的冲击力。无人机化身蜜蜂以及孙悟空的变身迷惑妖怪，机器狗化身剧中的灵宠，和演员实时的互动增添了演出的趣味性。而四大天王的高大身影用到了裸眼 3D 的技术，让观众仿佛置身在白虎岭的险境当中，实现了未来世界感官炸裂的沉浸式的体验。整部演出呢在忠于原著的剧情基础上，该剧还通过了艺术的手段强化了人物的塑造，尤其是聚焦到孙悟空借助物剧独特的唱念表演，深入到了挖掘其内心世界，既有识破妖邪的大智，打死白骨精的大勇，也有对唐僧的大忠，不念前愿救世的大义，让观众看到了见世更见人的立体的悟空。同时呢通过对比呈现出了唐僧的善恶不分，白骨精的凶残阴险，让人物的光环更加的鲜明，情感呢也更加的具有了感染力。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大连其他的演出，来看到的是于是誓师2026巡回演唱会的大连站，这场演出呢会在10月17号在我们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来进行。当外界的喧嚣渐次退潮，灵魂在孤寂当中显影，虚妄和温存刺激着他的内心。逢生于破碎之处，于是呢从摇滚乐和民谣的创作当中获得了滋养，在寻找摇撼大地的力和美的过程当中，把自己安放在一场漫长的修行。当现实种种皆可滑动、撤回、屏蔽，真理日渐消弭，他选择用创作和世界直面交锋，逆流而上，寻求了一次没有滤镜的真正触碰。2025年末的时候，誓师在冬夜当中破土而出，电吉他的失真、木吉他的温热以及古典的重击停顿彼此交织，摇滚的粗粝和民谣的温度在电影留白一般的光影之间变换交替生长，舞台在这里化作成为了一片被声音所照亮的旷野，光束像风轻抚着每一抹动容的神情。2026年这场承载着他摇滚和民谣双重灵魂的旅程仍然在延续当中，被虚无撕扯后的血气和奔涌的不愿熄灭的希望和回望都会在此重新的汇聚。他在演出当中会把当下的情绪、空气的震动还有万千目光的交汇都化作为独一无二的乐句，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共同的创作。你听到的是专属于此刻永不重来的誓师，

我们来关注全国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2026周兴哲奥德赛的旅程星空的巡回演唱会，当演唱会的大荧幕以宇宙星空的意象缓缓拉开的时候，周兴哲把迭代升级之后的奥德赛的旅程带到了2026的各大体育场和体育馆当中。相较于他的前一轮巡演呢，这一季更加的直观，就是多站都启用到了一个360度的四面台的舞台方案，顶天立地的钻石型的多层 LED 的主结构，铺满地面的 LED 屏幕呢，配合着漫天流转的激光光束，把场馆直接塑造成为了一座沉浸式的星空剧场。在演出当中呢，也不再只是歌手站在高台上单向的输出，他可以走到舞台的每一个方位当中来拉近和四面八方歌迷之间的距离，来消解台上台下之间的那种隔阂感。这也是这轮巡演制作上的一个最大的看点。这套视觉方案呢，早前也拿到过国际舞台的设计铂金奖，可以说是整体电影感非常足的一场演唱会。在歌单的排布之上，他兼顾了情怀的金曲和近几年的一个全新的作品，开场先用到了节奏更强的快歌，点燃到现场的氛围，把场子的热度铺开来。接着他会切换到钢琴独奏的段落，比如说你好不好，永不是恋爱，怎么了，以后别做朋友，这些刻在很多人记忆当中的曲目会轮番的响起。现场的大合唱呢，更是这场演出的常态，耳机当中循环过无数遍的苦和温柔，在星空的灯光之下会变换成为成千上万人共同的情绪共振。走过了这么多的城市，从最早的千人规模的场地一路唱到了数万人的体育场当中，周兴哲的现场稳定的一直是圈内公认的强项，低音的温润，高音的爆发力，现场几乎是没有折扣的。巡演呢，一路走过了很多的城市，上海、常州、青岛、杭州，后续呢还会去到吉隆坡啊等海外的城市，不少场次开票就迅速的售罄，上海站呢更是紧急的追加了返场的场次，足以看见它的市场热度了。很多人看周兴哲的演唱会更像是赴一场和旧情绪的会面，那些爱而不得、遗憾和告别，以及默默惦念的瞬间，都会藏在他的旋律当中。而这趟星空的旅程想要传递出的内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旅途的里面一颗独自发光的星星，音乐就是纽带，把散落的星光短暂汇聚成为了同一个夜晚。我们一起来听歌，给你带来的这一首来自于周兴哲《想念你想我》。

全国的新歌有哪些？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周深的这首新歌《我们不散》呢？它是年代剧《生逢其时》的片尾曲，在九月初的时候正式的上线。很多人印象当中的周深总是会用极具爆发力的那种高音来抓住你的耳朵，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他主动收起了华丽的演唱技巧，选择到了用更加松弛，更像是一种诉说的方式来完成整首歌的表达。前奏一出来，那种复古的鼓点搭配着小号的音色，把人拉进了旧时光的氛围感当中。歌词没有去书写什么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而是用到了落脚普通人成长当中的一种真实的内心疑惑，会有叛逆想要向外闯荡的时刻，也会忍不住反问自己，如果换一种人生会不会过得更好一点。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路上

人生很难尽善尽美，我们不必执着于假惜此刻陪你出发的那个人，这也就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幸运了。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周深的新歌《我们不散》。

0: 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全新板块，最近这首歌我们来听听最近哪首歌被不断的循环呢？最近刷短视频经常会刷到一段慵懒的氛围感的英文旋律，来自于李长庚的 You Should Know。 这首歌随着剧集的热播，这首氛围曲也悄悄的出圈，成为了很多人循环列表当中的黑马曲目。它是都市剧《早春晴朗》当中的 OST， 李长庚包揽。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银铃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银铃高质量生态平台，

0: 从听见到离不开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
4: 了，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9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0: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 与自在安然。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下半时段，来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到的是张悬《喜欢》。

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悬的《喜欢》，很多人的心里可能都藏过那一句，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来自于张悬2006年专辑当中收录的那首歌，时隔这么多年，依然是会被大家反复的拿出来听的一首单曲。这张专辑当中呢，是张悬年少时期攒下来的创作，这首歌也是他早期的词曲作品。一把木吉他来打底，淡淡的钢琴铺在底层，旋律平缓，像是在说着什么样的心事。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告白情歌，写的反而是爱情当中笨拙遗憾，还有和解之后的回望。开头的这一句唱到片段中有些散落，有些深刻的错，一上来没有回避感情当中的裂痕和缺憾。年轻的时候面对那些心动，我们经常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爱人，怎么样好好牵手。那些说不出口的寂寞会悄悄地压在心底，生活起伏不定，很多东西根本不在自己的掌控当中。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在于把喜欢和失去放在一起来讲。歌里反复地在说，我不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不是彻底把那个人从记忆当中抹掉，而是接受结局已经走到这里，不再去纠缠占有，但是心底的那份欣赏和在意是依然真实存在的。有的时候呢，只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这句写得特别的克制。很多感情走到最后，不求相伴相守，仅仅是安安静静听完对方一首歌就已经足够了。不管时光如何的流转，周遭的人事全部的变迁，纵然会有争吵、过错、分开，回望过去的那个人依旧是记忆当中分量很重的一种存在。整首歌结尾没有唱完，一遍遍的反复在重复着，而我不再觉得，留下了开放式的一个留白，没有给出标准的一个答案，可能是放下，还是依旧念念不忘，他留给了每个听歌的人自己去体会。现实当中大多数的喜欢可能都未必能修成圆满的结局，有的人只能够陪伴我们走过一程，可能会带来一些触动，也会长久的留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依旧有无数人会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循环起这一首喜欢。怎么举动怎么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很容易被这句极具冲击力的歌名所带偏，以为它是指责独处的人。当你听完的这首歌之后呢，你可能才会读懂张楚根本不是在批判孤独的本身。这首歌是诞生在1994年的时候，属于莫言三杰那张划时代的同名专辑，也是社会剧烈转向的一年。在那个时代当中，到处涌动着躁动的气息，人人被裹挟进一股向前奔跑的洪流，恋爱、合群、追逐热闹仿佛变成了一种默认正确的选项。张楚写下的这句更像是一句反讽，当整个环境都在催促你要结伴、要入世，那些被迫落单不肯随大流的人反倒是被贴上了可耻的一种标签。编曲没有轰轰烈烈的那种摇滚的嘶吼，他像是一个旁观者，站在人群的边缘，静静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开篇呢平铺直叙，描绘出了一派喧嚣热闹的景象，但是热闹的外壳底下呢藏着不少的身不由己的个体。歌词里面那一句，他们想像鲜花一样美丽，是很妙的一个隐喻。鲜花呢本该自在盛放，可很多人融入到了群体当中，刻意的修剪自己的棱角，勉强的挤进世俗定义的美好模样。所谓我们必须恋爱，也不是对爱情的歌颂，而是点出了一种时代的压力。有意思的是，这首歌时隔了30多年，它并没有被沦为只属于90年代的怀旧产物，放到现在再来听这首歌，好像依然能够照见当下的一些人的处境。整首歌没有给出非黑即白的答案，既没有全盘否定拥抱人群的快乐，也没有鼓吹孤独有多么的高级。张楚呢，只是把一种现实摊开来给我们看。合群未必是发自内心，孤独也未必就是过错，真正重要的是像鲜花那样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盛开，不必为了迎合外界强行的来改变自己原本的模样。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来我们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来交给许美静，蔓延。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是音乐，我是亮子，明晚九点，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明天见。

听众朋友们 FM 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八点前后转晴，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18到27度，空气质量优。
4: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用典故是古诗词当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它主要的特点呢，是借助一些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等，来表达某种愿望或者是情感。古诗词当中的典故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使用典故 可以用简洁的文字表达复杂的感情，让文章的情感委婉含蓄，具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典故通常呢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道德伦理观念，通过引用典故，诗人可以借古喻今，传达更为复杂和深刻的思想感情，有助于强化诗词的主旨，使作品主题更加鲜明突出。典故当中的历史人物、事件或场景常常具有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象征意义，能够为诗词增添丰富的意象元素。除此之外，典故的巧妙运用还可以使诗词的意境更加高远深邃，营造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氛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迫自请外放，于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出京，开始了第一次长达十年的外放生涯。1074年至1077年期间，苏轼任密州，也就是现在山东诸城的知州。在密州，苏轼除了政务表现更进一步，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也在密州发生了，那就是苏词在密州渐渐地成熟了起来。苏轼是在杭州的时候开始词的创作，起初呢，他对词这一文学形式并不看好，但是在张先的影响下，他开始尝试填词。据说第一首词是《浪淘沙·探春》，陆续做了不少词，大多都是描绘杭州山水、游宴惆怅和人生感怀，词风清旷，但是并没有突破传统词的婉约格局。这个时期苏轼词作的尝试，让他从词的创作当中找到了一种更灵活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形式，也是让宋词登上文学巅峰有了可能。在密州的时候，苏轼的词创作成熟起来，苏轼代表性的词很多都是在密州创作的，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蝶恋花·密州上元》，这首呢和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可谓是宋代元宵词的双璧。另外呢，还有苏轼的那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悼亡妻词的天花板之作了。

0: 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山之作。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几乎人人都能吟诵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也是中秋词的巅峰之作。这首词的意境之美，可以说无人能够媲美。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典故，就出自苏轼在密州时作的第一首豪放词，刚才提过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的译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老夫我今天抒发一下年少时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毛猎犬，右臂托起苍鹰，头上戴着的是锦缎做成的帽子，身上穿着貂皮做的袍子，带着上千骑的随从快速冲过平坦的山岗，是为了报答满城的人跟随我出城打猎的盛情。我要亲手射杀猛虎，就像三国里的孙权一样。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我痛饮美酒之后，心胸开阔，胆气豪壮，虽然现在已经是两鬓微微发白，那又怎样，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前来下诏书，就像当年冯唐带着汉文帝的圣旨去赦免魏尚一样，等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使用浑身的力气，把雕弓拉得像满月的形状，朝着西北的方向瞄准，射向侵略者。这首词里写的是苏轼在工作之余带着朋友同僚去打猎的活动，这出猎的场面可以说是壮观雄伟，激发出词人恨不得立马拿起长枪弯弓奔赴战场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哎，可惜的是他如今是被贬到了密州，远离了权力核心，根本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这首词表达了苏轼的几种情绪，第一种呢，就是身处壮观的狩猎活动当中，他的那种兴奋、激动、激情澎湃；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保家卫国的坚韧心境，还有就是希望朝廷能够重用自己的那种期待。那这种期待不是直接用含有期待的文字来表达的，而是用了我们今天要说的典故。他用了什么典故呢？他借助的是西汉冯唐为云中太守魏尚辩冤的典故来传达这个情绪。我们接下来就来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典故。《史记·张氏之冯唐列传》当中记载了这个典故：魏尚 是汉文帝时的云中军太守，治军严明，屡次击退匈奴入侵。按照汉律，将士斩敌首是可以记军功受赏的，但是魏尚呢，在上报战功的时候，因为下属文书上的差错，多报了六颗首级。汉文帝很生气，以虚报战功的罪名削爵贬官。冯唐当时担任的是中郎署长，他以直言敢谏著称。有一次汉文帝感叹说，朕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啊。汉文帝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就没有廉颇和李牧这样的将军呢？冯唐直言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亦不能用也。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有了廉颇和李牧，你也不会用。他提出了魏尚的事儿，直接通过魏尚这件事指责出文帝赏罚不公。魏尚爱惜士卒，战功赫赫，就因为一个小错受到了这么大的惩罚。冯唐认为处罚过重，不但魏尚处罚过重，这样惩罚魏尚也是让边疆的士气，这些战士们士气受挫。汉文帝听完冯唐的解释之后，顿时醒悟，当即命冯唐持节，节是什么呢？就是符节，传达皇帝命令的一个凭证啊，让冯唐持节赦免魏尚，而且恢复官职。苏轼用了这个典故，他是用魏尚自况，他是把自己当作魏尚，他在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魏尚那么有能力的人，就因为报错了首级的数量，就这么一个小错被直接贬了官。而自己呢，也是因为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就被人构陷排挤出京城，难获重用。这里多多少少也有一些隐晦的发牢骚的意思。那牢骚之外呢，其实苏轼还带着一点期待，他希望能够出现一个像冯唐这样直言敢谏的能臣，能够劝慰皇帝，而宋神宗也能够像汉文帝一样，是一个能听劝的明君，能够让自己像魏尚一样，最后获得赦免，重得重用。引用冯唐魏尚的典故，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冯唐在历史上是以白首未遇而著称，什么意思呢？就是冯唐这个人性情耿直，敢于直言，直到头发花白都没有得到升迁。后来呢，匈奴入侵，他向汉文帝推荐云中太守魏尚带兵出征，劝服汉文帝把因为这个小事被贬的大将军魏尚官复原职，领兵攻打匈奴，魏尚大胜，冯唐才终于得到升迁，被任命为车骑都尉，但是之后又被免职了。汉武帝的时候被举为贤良，当时冯唐已经是90多岁了。后世便用冯唐易老这么一句话来感慨时光易逝，有才能的人往往是怀才不遇的。那王勃在《滕王阁序》当中就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个表达。苏轼专门用了冯唐持节云中，也就是说想要表达对有志人士报国无门这种困境的激愤心情。苏轼是一个古典文化大家，精通经史子集，他常常在诗词文章当中引经据典，这样的引用让他的诗词文章直白的比更直白的表达情绪更有力量。拿历史和现实去做镜像的对比，现实便往往更具传透力。

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

0: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你的耳边。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2: 李商隐的一生创作过大量的难懂的无题诗，余下一部分有标题的诗事实上也写得像无题诗一样难懂。尽管李商隐的诗写得晦涩，但是呢，这些诗却仿佛天然带有一种魔力，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了。《锦瑟》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这首诗本身蕴含了五个典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李商隐的《锦瑟》，同时来找一找其中的典故吧。
3: 《锦瑟》，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2: 来看一看这首诗的译文，锦瑟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生出了五十根琴弦呢？瑟上的每一根丝弦和每一条弦柱仿佛都在记录着我的青春年华。破晓的美梦是如此的短暂，而我的心却化身为杜鹃的望帝一样，仍然在泣血鸣啼。在寒冷的夜晚，我的眼泪像鲛人的珍珠，在温暖的白昼，我的心上又隆起了一层迷茫的烟雾。如此这般的伤感，难道只是在追忆往事之前才触动了我的心绪吗？不是的，其实早在多年前，我的心就已经这样怅惘哀怨了。刚才我们说了，在这首诗当中就有五个典故，第一个就是锦瑟五十弦的典故，这是出自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尽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太帝啊，这个太呢是太阳的帝，太阳的太，又写作太帝，那第二个太呢是国泰民安的泰。不管怎么写，这个太帝都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三皇之一的伏羲氏。素女呢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一位音乐女神，据说她最擅长的就是鼓瑟。有一次太帝听到素女鼓瑟，感觉这个声音啊，音乐声音太过悲伤了，听起来让人觉得心里难受。太帝认为说，这是不是因为瑟的琴弦太多了，五十根弦啊，于是下令把瑟的弦减到二十五根。李商隐诗中的锦瑟仍然是五十弦的瑟， 在这里呢，意在强调锦瑟奏出来的是悲音。诗的第二句说：“一弦一柱思华年。”每一根弦，每一条弦柱，都代表着他那些哀伤怅惘的年华。诗的第二个典故就是第三句的庄周梦蝶。这个典故的内容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大意呢就是说庄子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之后呢，庄子产生了迷惘的情绪，因为庄子感觉睡醒之后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蝴蝶做梦变成了人呢，还是人做梦变成了蝴蝶。李商隐用到这个典故，却在典故前面加了小和迷，那可见呢，他在这里并不是想同大家去探讨庄周梦蝶这个众所周知的哲学问题。事实上，李商隐想表达的是一段非常迷惘的情感，那这种情感呢，就是他自幼受到儒家经典熏陶之后产生的政治抱负。我们知道李商隐在25岁的时候曾经得到了令狐楚的帮助，考中了进士，这一段人生经历仿佛让他看到了事业的前途和光明。不过很快呀，令狐楚就去世了，而李商隐呢，也因为婚姻问题陷入了朝廷的党争，甚至被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视为是忘恩负义的叛徒。那这件事儿对李商隐来说，就好像是在黎明破晓之际做了一场美梦，可惜呀，天亮了，梦醒了，这一切都打碎了。即使过了很多年，每当他回想起这段往事，仍然会感觉到十分的迷茫，因为李商隐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竟然招致如此的捉弄。诗中的第三个典故是杜鹃啼血，那其实这个典故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说文家部》当中说，蜀王淫其相妻蚕，王去为子规鸟，故蜀人闻子规鸣，皆起曰是望帝也。这则故事最早出现在蜀国的民间传说，相传望帝呢就是蜀国的国王，他曾经救过一个叫做鳖灵的人，这个鳖灵呢善于治理水患，于是望帝就封他为相。然而呢，当鳖灵外出治水之时，望帝却与他的妻子有染。鳖灵治水归来之后，望帝自觉无言相对，于是就轻生了。望帝死后变成了杜鹃鸟，时常在山谷当中啼叫，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故事的最末部分就是民间那些爱戴望帝百姓的那种想象了。李商隐在这个典故前面特别强调了春心这两个字，关于这个春心的解读，叶嘉莹先生认为这个是可以参见李商隐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的倒数第二句，春心莫共花争发里面这个春心的解读。那在这里呢，春心表面上看哈，大多都是女子思春的这种感情，而事实上指的是诗中的人对于某个人某件事儿一种多情的执念。李商隐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实现心中的政治抱负了，但是他仍然像杜鹃啼血一样始终不肯死心。诗中的第四个典故，月满则珠圆。古代传说当中，南海海底有鲛人，鲛人的眼泪可以化作珍珠。鲛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鱼啊，鱼尾巴，然后人的头，据说他们的眼泪就是珍珠。那诗中的第五个典故叫做日暖玉生烟，这个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出自《搜神记》这本古代小说。传说呀，有一个姓杨的年轻人，有一次救了太白金星，太白金星送给他一些碎石，告诉这个姓杨的年轻人说，你拿这些碎石是可以种出玉米来的。杨姓年轻人后来真的用这些石头种出了美玉，但是呢，消息走漏了，被官兵派人抢走了。太白金星托梦告诉他说， 你趁着天暖的时候啊，到蓝田山，你只要看到烟雾迷蒙的地方，你就到那儿去，那下面就埋着美玉。鲛人泪、蓝田玉这两则典故，一个讲的是满月的夜晚，一个讲的是晴和白昼。珍珠和美玉我们知道啊，这都是世上的珍稀美好之物。李商隐呢，习惯借这些美好的事物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哀伤。李商隐为什么要在这首诗当中提到了这么多的典故呢？有人说李商隐这首诗是以锦瑟为主题，后面包括像庄周梦蝶、杜鹃啼血、月满珠圆、日暖生烟这四个典故，分别代表着色的事、怨、清、和四种情调。也有人认为说锦瑟呢是李商隐妻子的遗物，余下的四个典故讲的都是他对亡妻的思念，包括不同阶段的情绪变化。那最后呢，还有一个说法认为锦瑟之后的这四个典故讲的都是李商隐一生当中的执念。那以上的这些说法，如果非要辨出一个对错来，我想可能要把全国的李商隐研究专家都找来开个会。那即便是这样，可能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打破脑壳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一般人即便读不懂这首诗，我们也会觉得他写得很美，即使他是迷茫的，是伤感的，因为这首诗的头两句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就叫做锦瑟年华。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2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3: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0: 老话讲得好，
4: 句句藏珍宝。
5: 老祖宗的智慧，
6: 穿越时光的号角。
7: 短袖该竖起来了，
8: 小猪头都
9: 不变，盖不盖冬。
10: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并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一个纵贯3000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2: 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当中，典故宛若是璀璨的星辰，为诗词增添了深邃的内涵和丰富的意趣。那除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诗词典故之外，我们还整理了一些常见的典故，接下来就让我们溯源其来历，剖析其含义，并且看一看它在经典诗词当中的精妙运用。首先我们来说说婚姻爱情类当中的比翼鸟和连理枝。传说呀，有一种鸟叫做尖尖，它只有一只眼睛，一个翅膀，不是一对翅膀，是一侧的翅膀，那只有双鸟并飞的时候才能够翱翔天际。而这个连理枝呢，则是枝干相连共生的树木，那这两者象征的都是夫妻之间的恩爱缠绕。像白居易在《长恨歌》当中说过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是用这样两种物象集言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之坚贞不渝，生死相依，也是为这段爱情悲剧注入了无尽的深情和怅惘。他浪漫和悲切的意境传唱千古，令人动容。再来说一下红豆。那相传呢，古代一个女子因为她的丈夫戍边捐躯，于是呢她在一棵树下痛哭而亡，死后化身为红豆，也叫做相思子，于是红豆就成为了爱情和相思的化身。像王维在《相思》当中就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借红豆遥寄对友人的眷恋牵挂，把抽象的情思具象于粒粒红豆，这种满意诚挚的深厚之情，让这首诗成为了千古情诗的经典。画眉讲的是西汉张敞伉俪情深，他常常呢会为自己的妻子画眉，就是画眉毛啊。那这件事儿传为佳话，后世便以画眉来形容夫妻之间的亲昵恩爱。朱庆余在《进士上张水部》当中说，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借的是心腹画眉之问，委婉地探寻前程。他巧妙地把闺房之乐和科举之事相连，含蓄蕴集，妙趣横生。再来说一个典故，破镜重圆。乐昌公主和驸马乱世离散，各执半镜为信物，后来重逢团聚，以此典故意为夫妻历经波折之后再度相聚。 唐代罗求《比红儿诗》之58当中说，红儿若像隋朝见，破镜无音更重寻，借着典故呢来探望美好事物或情感的失而复得，也是为诗添作一抹历史沧桑和遗憾之感。我们再来说一个爱情类的典故，举案齐眉，是东汉梁鸿之妻孟光，据说在送饭的时候公举托盘，直至眉际敬夫之情尽显，以此典故来彰显夫妻之间的敬重有礼。后汉书《梁鸿传》详载这件事儿，后来呢常常会被文人墨客引用，塑造理想的夫妻典范，在诗中传递家庭伦理之美和和谐之态。
1: 有一种声音落地生根，沿着时间的河流一路向东，入海润泽全城。在这座城市的任意空间，你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私人乐趣，善待那些漫不经心或精雕细琢的所有日子，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2: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诗词当中常见的典故，再来说一说人物典故类。第一个想跟大家说的呢是秦晋啊，我们常常说秦晋之好。春秋之际呢，秦晋两国世代联姻交好，那秦晋之好呢就成为了两姓联姻的代名词。比如在《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当中就有“道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借典故点明婚姻缔结，简洁明快，丰富了戏剧的情节和文化的底蕴，凸显了婚姻的郑重和美好期许。尾生抱柱，古有尾生与女子桥下相约，水涨不舍离去，紧抱桥柱溺亡。这个典故用来歌颂守信不渝。李白在《长干行》当中，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借的就是尾生之信，比女子对远方丈夫的忠贞期盼，用这样的典故去强化情感的坚守，让这首诗意醇厚深远，人物的形象也是跃然纸上。再来说伯夷叔齐采薇，这个典故讲的是殷末乱世，这两个人伯夷和叔齐两个人坚守节义，劝谏阻止武王伐纣，那伤亡之后呢，他们又据实周粟采薇守阳山，最后被饿死了。这个典象征呢是隐居守节，不是新朝。王绩在野望当中说，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借着这个伯夷叔齐采薇的典故，抒发诗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知音难觅、向往归隐的心志，借古人高风亮节交心中快垒，引发了读者对人生志趣和历史变迁的思索。我们再来说谢安东山高卧，东晋谢安辞官归隐东山，悠游林泉，潇洒超脱风范，为后世所倾慕。东山高卧于是就成为了隐居的代名词。李白在《梁元吟》当中说，东山高卧拾起来，欲寄苍生莫应晚，以谢安自比，虽然隐居，但是我心怀天下，渴望时机成熟能够出山报国，借着这个典故展现出了诗人复杂矛盾的心境，还有他的宏大抱负，为这首诗平添了纵横捭阖之势。再来说班超投笔，讲的是东汉班超曾经呢是以抄书为生，后来毅然投笔从戎，志在异域建功封爵。这个典故奖励后人们勇敢的弃文就武，报国致远， 辛弃疾《水调歌头》当中就说：“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其实这是一个反用典故啊，借着班超的这个经历感叹壮志难酬，

年华空逝，在这个豪迈当中还有深沉的悲怆，借着古人的酒杯来浇心中快垒，引发壮志未酬者的强烈共鸣。我们再来说几个和地点有关的典故。首先说桃园，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是晋陶渊明虚构的桃花源，说的是渔人误入，发现在桃花源当中呢有很多百姓怡然自乐，与世隔绝。于是呢，从这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桃园就成为了避世隐居、理想乐土的象征。比如杜甫就曾经说过，免思桃源内，一叹身世浊，借桃源遥想宁静美好，反衬现实的困窘无奈，这就会为诗作照上理想光辉和现实阴霾交织的独特氛围，也激发了读者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和追寻。商山四皓说的是秦末汉初东园公、齐李济、夏皇公、角李先生避乱隐居商山，须眉皓白，德高望重，称商山四皓。后来呢，常常被诗词引用，比如杜甫说：“隐士修歌子之曲，词人解传和清颂。”借的就是四皓高洁形象来歌颂隐士风格，抒时代之感慨，借古贤风范为诗作酬深历史回响和高洁的精神底蕴。还有蓬莱、三山和瀛洲，这个我们在《长恨歌》当中，包括李商隐的诗词当中都给大家介绍过。神话当中据说海上有三座仙山，分别就是蓬莱、方丈和瀛洲。那这三座仙山云雾飘渺，仙乐袅袅，是仙人居住的，也是仙境的代称。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借的就是蓬山仙境来比喻所爱女子所居住的神秘遥远，而青鸟传书呢，平添了浪漫奇幻，把爱情追求置于梦幻仙境，拓展了情感的想象空间，提升了诗歌的艺术魅力。再来说说长亭。古时呢，官道是十里设长亭，五里设短亭，是干嘛用的呢？是供行人休憩饯别的。于是长亭渐渐就成为了离别的象征。像前不久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过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用的就是寒蝉、长亭、骤雨交织成的一个凄情冷峻的画面，精准捕捉了离别时的瞬间氛围。长亭见证的是离人的不舍哀怨，也成为了离别诗的经典意象，引千古共鸣。我们再来说一下事物类的典故。首先要跟大家讲一讲三径，这个径呢就是路径的径。西汉蒋许归隐辟三径，与酋众、羊众往来，三径于是就成为了隐士居处的象征。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当中说：“三径旧荒，松菊犹存。”借荒芜的三径、独存的松菊，勾勒出了田园荒芜而高洁依旧的画面，这也表示出归乡的欣喜和坚守的志趣决心。借这个典故营造出宁静淡远的意境，托隐逸之情怀。另外还有双离尺素，在古乐府当中有一句：客从远方来，以我双离鱼，呼同烹鲤鱼，终有尺素书。双离和尺素就成为了书信的别称。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当中说：蒿云秦树九黎居，双离迢迢一纸书。借双离尺素传千里思念，于寥寥数语当中浓缩牵挂。典故的运用让诗意凝练含蓄，情韵悠长。另外呢，在典故当中还有历史事件类，比如说寒食：春秋晋国介子推割谷奉君，
文公复国之后，介子推隐居绵山，文公烧山，想要把介子推逼出来，没有想到介子推暴树而死，文公遂禁火寒食纪念。从这一天开始呢，大家都不要再生火了，我们要吃冷的东西以纪念介子推。韩翃在寒食当中就说，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以寒食节令来描绘长安的春景繁华，同时也要讽刺权贵的骄奢淫逸，借着历史典故即现实的讽喻，在明媚当中暗藏着冷峻，寒而不露，意味深长。我们再来说一个典故，叫做蜀离。周大夫见故都蜀苗离离，公事荒芜，作蜀离而书亡国之恨，后来为蜀离之悲，所以表故国兴衰伤怀。像许浑在登洛阳故城当中就说了，何蜀离离半野蒿，昔人乘此岂之劳。蜀离呢，来描绘这个古都的沧桑，哀叹历史的兴衰，世事的无常，在残垣断壁之间发思古幽情，引发对历史演进和文明传承的深沉思考。另外呢，在典故当中还有文学艺术类，比如《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个典故呢，是讲宋玉对楚王问当中，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下里巴人种树和枝，后来呢分指高雅和通俗的文艺，如文人墨客笔端长留阳春白雪之韵，民间歌谣则多具下里巴人之风，用此呢来精准区分文艺风格，帮助读者明晰艺术风格的参差差异，为文艺评论和创作风格的探讨提供简洁概念的工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八点前后转晴，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18到27度，空气质。